0: 序的红绿灯，
1: 放开紧张，也要放开忙碌的自我，拉开窗帘，也要拉开疲惫的枷锁。
0: 迎着清晨的太阳，
1: 在这儿，我们给你一个有氧健康的好时光。
2: 周末早班车。

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5号，证监会官网发布了消息显示，3号，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重磅意见，严控新设政府投资基金，禁止滥设国企投资基金。5号，住建部发布了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意见征求的通知，9种情形可以提取。6月5号，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及多地分公司发布提醒，高考期间考点学校将开启信号屏蔽设备。高点区以及周边用户正常通信可能会受到影响，出现信号减弱，无法拨打以及接听电话，无法上网，信息发送和接收不成功的现象。考试结束之后，信号将立即恢复正常。

近期北京多地出现了外来入侵物种长圆婆罗门参，专家提醒不建议大家吹着玩，极少数人也会过敏。

五号，于东来回应胖东来被资本打压走不出河南等臆测谣言，胖东来模式是学习世界上科学先进的企业运营模式和中国文化优秀的部分。近日，河南一所连锁超市被指阴阳胖东来，广告语称做不到自由与爱，但努力为人民省钱。胖东来称将反馈给法务部研判，律师称已构成了不正当竞争。

近日，海南高院公布了一批典型案例，一中学生篡改了同学的志愿，致其错失心仪的公立学校。警方称，刑拘五日，因未成年不予执行。法院称，本人和父母赔偿对方43000元。

肉包误判了毒蘑菇致多人中毒，抖音副总裁李亮5号紧急回应 AI 的回答仅供参考，植物学专家称部分毒蘑菇误食之后可能像百草枯一样无药可救。

四号一票连支付有因违反了支付结算金融科技反洗钱管理有关的规定，被给予了警告通报批评，被罚4834.9万元。6月5号，金饰价格每克降约20%的话题登上了热搜。昨天国际黄金价格收盘为4474.09美元，而在国内市场上，今天的老凤祥黄金价格每克1352元，周大福黄金价格每克1360元，周六福价格每克1355元。无论是国际黄金价格还是国内的黄金价格，均已回落到2025年12月的水平。6月5号，现货黄金盘中跳水，盘中跌破了每盎司4400美元，跌超1.6%。北京时间今天，记者发现今年的黄金价格高价是在1月底到3月初，随后迅速回落，此后虽有震荡，但总体趋势缓慢走低。今年的国际黄金价格收盘价格为1月29号每盎司5535.6美元，而老凤祥黄金价格今年以来的最高点是1月29号每克1713元，目前与最高点相比，金饰的价格跌去约21%。

允许的红绿灯，放开紧张，也要放开忙碌的自我，拉开窗帘，也要拉开疲惫的枷锁，迎着清晨的太阳，在这儿我们给你一个有氧健康的好时光，周末早班车。

欢迎回来，关注健康方面的消息。从最新的营养数据来看，黑芝麻的补钙能力十分的出众，每100克的黑芝麻含钙量约为780毫克，而同等重量的牛奶含钙仅100多毫克。钙含量呢，远超牛奶，是天然的高钙食材。步入到中老年后，很多朋友呢都偏爱加强食补，在锁温和养生的饮食方法当中呢，很多朋友都习惯常年在粥馒头里边加一勺黑芝麻或者是黑芝麻粉，长期坚持呢，不仅腿脚硬朗有劲儿，胃口和视力也会维持得很好。钙流失呢是人体衰老的正常现象，很多长辈都会出现钙流失的问题，偶尔伸个腰活动身体，关节就会有异响，这是钙质不足的信号。大众熟知的牛奶补钙虽然好，但不少的老年朋友喝了容易腹胀、肠胃不适，这个时候黑芝麻就是完美的平替的选择了。少量的食用可以起到补钙的效果。这里提醒大家，吃黑芝麻是有讲究、有方法的。完整的黑芝麻呢，它的外壳比较坚硬，人体难以消化吸收，整粒吃呢，大多营养也会白白的流失。建议选择炒熟、碾碎的芝麻，或者是芝麻粉、黑芝麻酱，营养吸收的更好，食补的效果也更好。年龄增长之后呢，视物模糊、畏风怕暗也是很多人的通病。中医养生讲究黑色入肾，肾气充足，双目得养。而黑芝麻作为经典的黑色食材，它富含维生素 A、 维生素 E 和叶黄素，能够滋养眼部的晶状体和视网膜，有效缓解眼部不适。每天饭后用温水冲一勺。

黑芝麻粉，三餐少量的加一些芝麻碎，长期以来呢，双眼的干涩视物不清的问题就能得到明显的改善了。

放眼江湖，影天混帐，无端啊百姓要打一场。呢、這个叫做大哥，嗰、那个叫做王，搞到啊精神啊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黑啊陪到啊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雨冲凉，得闲啊加料啊炖鸡汤，望下武林啊个个风。

0: 是一起走过的日子，得唔得？我真的要听到一万三千人唱的。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a.m. 北京时间十点整。
2: 资讯与声音同步，
3: 关爱与时间同步，
2: 沟通与心灵同步，
3: 听觉与流行同步。
2: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
3: 让您与世界同步。
4: 手机店来了大生意，没想到竟然是套路。近期我是一些手机店接到了大生意，对方出手阔绰，一次买进十余台价值万元的高档手机，总价十余万元。当店家开开心心收钱的时候，却被公安机关告知收到的是赃款，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骗子让受害人把钱打到商家的账户里，然后以倒卖手机的形式把赃款洗白变现。那么如何识别这类骗术呢？他们订货量大，喜欢购买高价值的商品，比如黄金、珠宝、手机等。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一些能加藏现金的礼品也是骗子关注的重点，比方说情人节加藏大笔现金的花束，生日加藏大笔现金的蛋糕等。遇到疑似情况的要及时向公安机关反映，避免上当受骗。
2: 网络世界的新鲜干货，信息时代的重口味食品，老百姓听得懂的资讯百态，平常人爱侃侃的街头巷闻，资讯最前沿，我说你也说 One News Hot News。
5: 北京时间的十点钟，欢迎您收听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资讯最前沿，我是张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目前的户外温度呢下降到了17摄氏度，外面依然是下着小雨的天气，所以一会儿如果打算出门的朋友呢要带好雨具。今天整体上都是大雨转阴的天气，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东风4到5级。明天呢会是阴天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南风2到3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首歌曲，稍后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资讯最前沿。

网络世界的新鲜干货，信息时代的重口味食品，老百姓听得懂的资讯百态，平常人爱侃侃的街头巷闻，资讯最前沿，我说你也说 One News Hot News。

关注今天的资讯最前沿。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2026年的滨海新区龙舟争霸赛，桨影翻飞，鼓声如雷。海河之上，6月13号，于家铺滨河公园海河水域，一场速度与激情的水上狂飙即将重启。随着端午佳节的临近，备受瞩目的2026年滨海新区龙舟争霸赛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倒计时的阶段。日前，借着从滨海新区教体局召开的2026年滨海新区龙舟争霸赛赛前领队会上了解到，本次赛事各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一场融合了传统的民俗和现代激情的体育盛宴即将拉开帷幕。作为滨海新区最具影响力的品牌体育赛事之一，龙舟争霸赛不仅是一项体育竞事，更是滨城人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精神的集中展示。回顾去年的赛事，现场人山人

海，750多名选手激烈角逐，吸引了约30,000名观众现场观战，场面蔚为壮观。今年的赛事在总结了往届成功经验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扩大影响力。届时会有来自滨海新区各开发区街镇机关、大学以及驻区企业的29支队伍同台竞技。目前来自经开区、保税区在内的多支老牌的劲旅早已蓄势待发，去年斩获佳绩的北塘龙舟队、保税区机关联队以及实力雄厚的滨海公安龙舟队和来自航天科技领队的大火箭队都将再度登场。这些平日里生产一线和建设前沿、攻坚克难的滨城建设者将化身龙舟健儿，在瑜伽铺的碧波上披荆斩浪，争夺最终的龙王桂冠。龙王赛龙舟不仅是水上的较量，更是全民狂欢的节日。据了解，今年的赛事将继续深化体育家的办赛模式。去年的赛事现场由天津经开区总工会组织的企业市集成为了场外的亮点。养乐多、康师傅、一汽丰田知名的品牌纷纷设摊，将林荫小道变成了热闹的消费场景。今年的赛事院方呢会进一步来优化观赛的体验，计划在赛场周边设立特色文创市集和美食嘉年华，观众在欣赏速度和激情的同时呢，不仅能够品尝地道的滨城品味，购买龙舟主题的文创纪念品，还能参与到各类互动游戏。这种观赛加体验加消费的模式将赛事的流量有效转化为文旅消费的流量，充分展示滨海新区的活力与魅力。本次争霸赛的比赛项目依旧设置为200米直道竞速，届时伴随激昂的鼓点，一艘艘龙舟如离弦之箭，在宽阔的河面上画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这不仅是力量的比拼，更是团队默契的考验。此外，为了增加赛事的观赏性，主办方还计划在比赛间隙穿插水上飞人、帆船、精彩的水上极限运动。去年水上飞龙舞动醒狮的表演令现场的观众叹为观止，今年更多的惊喜在酝酿当中。目前呢，各参赛队伍的训练工作进入到第三轮，赛事组委会正在对比赛的水域安全、医疗救援、交通疏导进行最后方案的优化确认，确保赛事安全、精彩、圆满。

0: 古老的村落，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2: 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0: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0: 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1: 网络世界的新鲜干货，信息时代的重口味食品，老百姓听得懂的资讯百态，平常人爱侃侃的街头巷闻，资讯最前沿，我说你也说 One News Hot News。
2: 资讯最前沿，我们来关注国家海洋博物馆2026年的6月8号世界海洋日公开的公告。2026年的6月8号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即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活动的主题是守护蔚蓝，向海图强。为了广泛普及海洋科学知识，大力弘扬海洋生态保护理念，国家海博馆在6月8号星期一将对公众开放，并于6月6号到6月7号开展6月8号世界海洋日的系列主题活动。

2026年6月3号，天津轨道交通 B 线一期工程的新驾园东转至塘沽站轨道标段，顺利实现了短轨通节点的目标，这标志着该区段的铺轨主体工程全面完成，为后续全线的长轨通奠定坚实的基础。本次实现短轨通的铺轨全长19双线公里，起至新驾园东站、东中至塘沽站全部是地下段。迎接即将到来的暑期文旅热潮，天津公交352路海河风景线近日完成了升级改造，线路通过了延时运营、加密班次、增车提质、设置换新，为市民和游客畅游海河提供了更加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此次升级之后，352路新增了2部运营车辆，继续采用了金塔公交站环线运营的模式，线路走向和沿途的站点保持不变。为了满足游客的日间观光和夜间的赏景需求，线路运营时长进一步优化，首班车于9点20从金塔公交站发车，末班车延长到21点发车，平均的发车间隔为30分钟。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

0: 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网络世界的新鲜干货，信息时代的重口味食品，老百姓听得懂的资讯百态，平常人爱侃谈的街头巷闻，资讯最前沿，我说你也说 One News Hot News。
1: 后来资讯最前沿正在直播当中呢，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天津盘山景区的最佳游玩时间。天津盘山呢，是乾隆曾巡幸32次留下了“早知有盘山，何必下江南”美誉的5A 级景区，坐落在蓟州区官庄镇，以三盘胜景为核心特色，上盘苍松挺拔，中盘怪石嶙峋，下盘溪水潺潺，自然山水与千年古刹人文景观融合，非常适合京津冀的短途出行。5月份是一年当中最好的游玩时间，开放的时间是7:30到下午17:00。成人的票价呢，每人78元，学生老人可享受优惠，线上购票更优惠。那到蓟州可以自驾天津走京济高速，北京走京平高速到盘山出口直达，每天的景区停车场费用是10元。

那六月份开始依然遵循的是7:30开园的开放时间，成人的票价依然每人78元，学生老人享受优惠。如果大家乘坐公共交通，天津站乘坐188路到济州客运站转旅游专路11号线，北京天津乘高铁到济州站，出站后打车20分钟就可达。索道收费和大家分享，入胜索道山门至万松寺每个单程是60元，时长是8分钟，云松索道每个单程60元，时长28分钟，挂月索道加观光车挂月峰至景区的出口单程是100元，含缆车每分钟5分钟加40分钟的观光车。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周一的上午索道会进行例行检修，想坐索道建议避开这个时间段或者改走徒步的路线。另外需要提示大家的是，景区的沿途补给站很多，不用备太多的物资。另外想在山顶飞无人机，需要提前向景区报备。景区周边有不少的独栋的别墅民宿，很多自带庭院烧烤装备，适合多人同行体验。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11 a.m.
0: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天津滨海之声。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Avoid。
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7: 爸爸，你晒黑了。
8: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9: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0: 网络世界的新鲜干货，信息时代的重口味食品，老百姓听得懂的资讯百态，平常人爱侃侃的街头巷闻，资讯最前沿。我说，你也说。One News Hot News。

北京时间11:02，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资讯最前沿。这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目前的户外温度17摄氏度，今天白天大雨转阴，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东风4到5级。明天呢是阴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南风2到3级。今天一直是有雨的天气，所以也提示出行的朋友要带好雨具，另外如果在外面行走的话呢，也要注意这个路面要防滑。我们接下来听一首歌，稍后继续关注资讯最前沿其他方面的内容。

网络世界的新鲜干货，信息时代的重口味食品，老百姓听得懂的资讯百态，平常人爱侃谈的街头巷闻，资讯最前沿，我说你也说 One News Hot News。

欢迎回来，我们出发吧，正在直播当中。我们关注天津津味正餐类的百年老字号，这些都是传承百年的正餐饭庄，适合聚餐宴请。首先分享的是正阳春天

天津烤鸭店始创于1862年的中华老字号，和全聚德齐名，招牌果木挂炉烤鸭，鸭皮酥脆，鸭肉嫩而不腻。河东区11经路81号的天津河畔广场5楼的邓莹楼饭庄，1913年开业，百年鲁菜，天津代表的文化，把传统的鲁菜调整为了更适合天津人的柔和咸香的口味。燕春楼，虹桥区张自忠路7号，1927年创立的天津八大楼之一，也是天津顶级的清真菜馆，主打的是红烧牛舌尾，传统的全鲍，用料扎实，人均约100元。同发号饭庄传承百余年的亲民清真饭庄，性价比极高，人均60-70就能吃饱吃好。招牌菜有八珍豆腐、红烧牛窝骨筋以及老爆三，都是天津人从小吃到大的味道，菜量十足，适合日常家庭小聚。燕边楼，1925年创立的清真老字号，招牌全鲍烩及虾仁、鸡丁、海参等食材，奶香味十足。不少门店有大型的包间，是本地婚宴聚餐的热门选择。利顺德大饭店，和平区泰儿庄33号。1863年开业的百年酒店，本身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仅能吃到融合了中西风味的特色菜品，还能参观酒店专属的博物馆，感受近代的天津历史氛围。

0: 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网络世界的新鲜干货，信息时代的重口味食品，老百姓听得懂的资讯百态，平常人爱侃侃的街头巷闻，资讯最前沿，我说你也说 One News Hot News。

欢迎回来，资讯最前沿正在直播当中。分析斯坦福大学2026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及近期行业动态，2026年 AI 的最高水平已从通用聊天进化为深度逻辑推理与多态模式实战，中美技术代差几乎抹平，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众多高端机器人机器亮相天津。逻辑推理比肩博士顶级模型，在博士级的科学问题多模态推理和数学竞赛当中的表现已经正式的超越了人类平均水平，特别是 DeepSeek R1 等模型在2025年后的突破，使得中国顶尖的模型与美国性能差缩小到 2.7% 以内。具身智能大模型部署 AI 不再局限于屏幕，以工业机器人为代表的物理 AI 机器量增，中国已经占全球装机量的 54%， 实现了从虚拟大脑到物理执行的协同。医疗与科研深度集成 AI 在药物研发和临床效率提升上进入到规模化阶段，生成式 AI 的全球人口渗透率已达 53%， 远超当年的互联网的普及速度。算力与能源的博弈，尽管模型能够趋同，但是美国在数据中心规模和能源消耗上仍占据绝对的领先。商业化闭环开启，2026年被视为是 AI 收益转化元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网络世界的新鲜干货，信息时代的重口味食品，老百姓听得懂的资讯百态，平常人爱侃侃的街头巷闻，资讯最前沿，我说你也说 One News Hot News。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1:39，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6.1 滨海之声广播，资讯最前沿。近日有网友发视频称，在河北省石家庄的古莲天餐饮门店就餐的时候，在小米粥里吃到了一个有6个刀片的器具，这让他倍感后怕。6月5号，石家庄古莲天餐饮企业有限公司发布声明，2020年6月4号20点，一位顾客在古莲天的清远街店就餐时，在小米粥当中发现6个连环刀片。事发之后，公司高度重视，迅速开展调查。经查，该6个连环刀片是切葱器，平放置于操作台上。根据监控视频显示，6月4号的19:55，刀片滑落至操作台盛有小米粥的容器当中。当值班人员没有发觉，将小米粥的切葱器粥品交付给顾客。此事反映出公司内部管理重大漏洞，存在器具存放管理不规范、出餐流程不严谨、员工培训不到位问题。在此，公司向广大消费者郑重致歉。6月5号，涉事门店回应称，这是一起意外，已经向顾客致歉，并承诺没有下一次。事发之后，门店对后厨进行全面的排查，对员工重新培训，并下架同批次的小米，目前正在全面整改中。

0: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2: 家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0: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0: 香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1: 网络世界的新鲜干货，信息时代的重口味食品，老百姓听得懂的资讯百态，平常人爱侃侃的街头巷闻，资讯最前沿，我说你也说，One News Hot News。

好，欢迎回来。节目的最后，我们关注一下天气和路况。目前高速方面，因为交通管制 ，GR5 长深高速的汉沽农场收费站、芦台收费站、汉沽收费站、清河农场收费站、中心桥收费站的入口限行黄牌照的货车。那我市境内其他各条高速公路在正常开启。天气方面，目前户外温度依然是17摄氏度，今天白天终于转阴，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4摄氏度，东风4到5级。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2 p.m.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7: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8: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7: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8: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7: 你的身体有数10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8: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
7: 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奋进。
8: 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要等。
7: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爱情，所以值得；因为活着，所以人间值得。
9: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10: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11: 妈妈，我肚子疼。
10: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12: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11: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10: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12: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11: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10: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9: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13: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7: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14: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7: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15: 绚丽天地，
0: 动感舞台，
15: 滨海之声广播特别企划，
0: 少年新生代，
15: 你家是男孩
0: 女孩，
15: 有什么才艺
0: 绝活，
15: 都可以来这里大展身手。
0: 张丽姐姐、
16: 孟非姐姐
0: 帮你实现一个声音舞台的梦想。
17: 我渴望分享，
18: 我追求梦想，
19: 这是一个声音的舞台。
15: 每周六中午12点至12点。

0: 安士兵首播，
1: 少年新生代，有胆你就来。
2: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少年新生代，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孟非。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聪明可爱的田硕小朋友与我一起搭档主持，欢迎田硕的到来。
3: 孟非姐姐好，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田恩硕，
2: 很开心能够和田硕一起搭档主持少年新生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也先请田硕向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3: 大家好，我是田硕，非常高兴能有这次机会和孟非姐姐在一起主持少年新生代。我来自泰达一小，性格开朗活泼，爱好广泛，喜欢主持人跳舞游泳，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
2: 相信啊，通过刚才的介绍呢，大家对田硕已经有了一些了解了。田硕是个特别棒的小主播，我也希望我们今天能够合作得很默契哦。
3: 一定会的，孟非姐姐，我有信心。
2: 好，那我们一起加油。接下来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少年新生代的一些小板块。
3: 是的，下面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板块的设置，有小小演说家、童年的歌声、梦想星宝贝、国学小讲堂，给小朋友们更多展现的舞台。
2: 没错，那今天还有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
3: 答案马上就要揭晓了，大家不要走开哟，请您继续锁定滨海之声广播少年新生代。
0: 我渴望飞翔，这是一个声音的舞台，和风拂出的音响谱出童声的乐章，新时代少年在这里展示自我，播撒快乐。少年新生代，让声音载着梦想起航。
2: 回来，这里是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为小朋友们全新打造的一档儿童栏目《少年新生代》，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孟非，
3: 我是田恩树。
2: 下面啊，到了我们的小小演说家时间了。小小演说家是《少年新生代》节目中少儿口才养成教育节目，旨在培养少年儿童语言表达能力，从说话之道培养孩子们的自信独立的特性，为更多的少年儿童树立新的榜样。
3: 孟非姐姐，我也非常喜欢演说。
2: 是吗，田恩硕，你也喜欢演说呀？那太好了。
3: 妈妈告诉我，演说可以锻炼我的胆量，还能提高我的表达能力，增长知识。我也听了前面播出的少年新生代节目，特别喜欢小小演说家的内容呢。
2: 原来是这样呀，田恩硕说的话呢，孟非姐姐也非常赞同。少年新生代播出以来，小小演说家板块确实受到了好多听众朋友们的喜爱。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邀请小主播们为大家进行精彩的演说吧。
0: 从口才到人才，从说话之道到做人之道，小小演说家说得更比唱得好。
4: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滨海之声的特约小主播徐贝西。今天我给大家演讲的题目是挫折促进我们成长。巴金在自己的随想录中说道，人不是点缀太平的，而是努力工作的，正因为有了荆棘，才需要我们在荆棘丛中开辟道路。一个人来到世界上平平坦坦过完一生是毫无好处的，要建立自己的天地，成为主宰自己的主人，这一切都不能够空想，要靠实际行动，勇气、智慧、毅力才能实现。但是这条路不好走，放眼望去若隐若现，只有一条荆棘丛生、弯弯曲曲、坑坑洼洼的小路。为了自己的目标，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我们务必果断地选取这条路。从我们降生到世上那一刻，注定要经历一番彻骨寒。有人要逃避磨难，导致被小小的寒气所封杀。我走在这条路上，永不后悔。我赤着双脚，用双手扒着荆棘，荆棘的锋芒和我的肌肤一次次零距离接触，伤痛让我一次次动摇决心。

但我固守阵地，绝不动摇，强忍伤痛，依然义无反顾地朝目的地前进。荆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信心，没有勇气走下去，半途而废。没有荆棘的道路，没有挑战性，没有挑战的人生，没有好处。荆棘的道路上，成就有勇气、有自信、有智慧、有梦想的人。荆棘的道路上，锤炼了人的意志。荆棘的道路上，打磨了人的梦想。走在荆棘的道路上，用古人的经验告诫世人：成功的人务必有成功的路，成功的路上必定是坎坎坷坷，荆棘丛生必定是苦其心志。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心和勇气，荆棘便不会阻碍我们通向成功。相反，荆棘是我们成功的垫脚石，磨难使我们越挫越勇，在荆棘丛中开辟道路。

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开发区第一小学4年级4班的刘佳怡，很高兴参加这一期的《花开向阳》。今天我将给您带来的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星空》，希望您能喜欢。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国际学校三年十班的刘晨旭，很高兴参加这期的《花开向阳》。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叫《让梦飞扬》，希望您能喜欢。

0: 卖萌，爱撒娇，会扮酷，抖机灵，梦想新宝贝，星星闪闪亮。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少年新生代，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孟非，
2: 我是田恩树。下面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三个栏目板块了，梦想星宝贝。孟非姐姐，你知道吗？我特别喜欢听故事，也喜欢讲故事，所以很喜欢梦想星宝贝的板块。今天又能听到新的故事了，好开心。
1: 我知道田恩硕讲故事啊也是特别的棒，小朋友们讲的故事呢都很生动，故事题材也非常新颖。每期节目啊，孟非姐姐也都很期待小朋友们带来的故事，相信大家呀、在听过故事之后会更加理解故事的内容，也会懂得许多的道理。
2: 那今天呢，梦想星宝贝会是谁来做客呢？我们一起认识一下吧。
3: 大家好，我是滨海之声小主播周玉琪，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一段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弄巧成拙的驴子》。有一天，一头驴子和它的主人到镇上的市场去，主人买了一批食盐，便对驴子说，今天的货可比以前重哦，你要多辛苦了。然后将一袋袋食盐绑在驴背上，驴子驮着食盐上路了。他背上的食盐的确非常沉重，几乎要把他的脊背压垮了，可是驴子却仍然强忍下去，一步步地往前走。天气很热，他觉得这段路似乎比平常远得多，他边走边祷告，希望能走点到达目的地，好将这些沉重的货物卸下来。不久，他们来到一条小河边，由于没有桥梁，所以必须涉水而过。主人再三叮咛说，河床很滑，要特别小心哦。驴子点点头，便小心翼翼地渡河了。不料河底太滑，驴子不慎脚下一滑，一下跌倒在河里，河水哗哗地流着，驴背上口袋里的盐很快地融化了。当那头驴挣扎着从河里站起来的时候，顿时觉得身上轻了许多，不禁心中一阵高兴，觉得这是一种解除疲劳的好方法。有了这次经验，那头驴总是在心里想着，随时寻找机会，好让自己轻松轻松，高高兴兴地活着。于是他准备在以后过河时每一次都要跌倒，那身上就永远没有重量了。那头驴想着想着，心中真是高兴。一个月后，那驴子背着一批海绵走在同一条路上，虽然海绵并不太重，可是驮着走久了也会很累的。这时驴子想到，啊对了，只要忍耐到河边就好了。终于来到那条小河边了，那头驴迫不及待地朝河里奔过去，刚到河的中间，它立刻主动倒了下去，心想等自己再起来时就会一身轻松了。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驴觉得背上的东西已经都没了，便想站起身来，但无论怎样努力它都站不起来。原来海绵吸饱了水，重量增加了十几倍，最后那头驴被淹死在河里了。
4: 我是滨海之声特约小主播田恩硕，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故事，名字叫理解。一个店主在门上挂了一个广告，上面写着出售小狗，这信息显然把孩子们吸引住了。一个小男孩走到店主的广告牌下，他问道，

0: 这小狗卖多少钱？30至50美元不等，店主说。小男孩将手伸进口袋，掏出一些零钱，说：我有2.37美元，请允许我看看他们好吗？店主笑了笑，吹了声口哨，一名负责管理狗舍的女士便跑了出来，后面随着5只毛茸茸的小狗，其中有一只远远地落在后面。这个小男孩立刻发现了那只落在后面一跛一跛的小狗。那只小狗有什么毛病吗？小男孩问道。店主解释说，那只小狗没有臀骨臼，所以只能一拐一拐地走路。就是那只小狗，我要买它，小男孩说。店主说，你不用花钱，如果你真想要它，我把它送给你就好了。小男孩瞪着店主，十分气愤地说，我不需要你把它送给我，那只小狗和别的小狗的价值是一样的，我会付给你全价，我现在就付2.37美元，以后每月付50美分，直到付完为止。店主劝他说，你真用不着花钱，那只小狗根本不可能像别的小狗那样又蹦又跳的陪你玩。听到这话，小男孩弯下腰，卷起裤腿，露出一只严重畸形的腿。他看着店主轻声说道，嗯，我自己也跑不好，那只小狗需要有一个理解它的人。
1: 听众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国学小讲堂栏目，我是主播张牧晨。
2: 我是主播邓鹤轩。
3: 我是主播夏逸晨。
4: 我是主播陈启航。
5: 我是主播黄子晨。
3: 每个周末，我们通过分享国学小知识和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小时光。
6: 每期的国学小讲堂，小朋友们都学到了哪些知识呢？每周点滴的学习积累，就能汇聚知识的收获。
7: 这期节目开始，我们将继续和大家分享国学小故事。
5: 今天我们将从大家熟悉的成语故事开始，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乐此不疲。
1: 西汉末年爆发了绿林赤眉大起义，后来的东汉光武帝刘秀也参加了。刘秀加入绿林军后，很快就显露出了他敏锐的政治才能和丰富的军事韬略，特别是在昆阳一战中，刘秀的杰出指挥为起义军赢得决战胜利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6: 当时昆阳城被王猛的军队团团围住，驻守在昆阳的汉军只有8-9千人。昆阳城虽然不大，但是挺坚固，昆阳城里的汉军防守的也很严密，城墙始终没被王猛军攻破。刘秀带着12个勇士趁黑夜冲杀出昆阳城南门，到了定陵，对汉军将领们说，现在咱们到昆阳去，把所有的人马集中起来，打败了敌人就可以成大事，立大功。于是将领们带着所有人马跟着刘秀上昆阳来。
3: 昆阳城里的汉军王凤、王长一见外面的援军来了，立刻打开城门冲了出去。在汉军的两面夹击下，王莽军全都慌了神，乱奔乱逃，自相践踏。当王莽军大将王毅逃回洛阳的时候，43万大军只剩下几千人。
4: 绿林军攻占长安后，刘秀率军离开长安，在黄河以北以复兴汉室为不断壮大自身的势力。刘秀每到一个郡县，都废除王莽当政时期的苛捐杂税和严酷的刑罚，并对当地的官史进行考察，恢复汉朝的官名，赢得了当地大小官史、平民百姓的欢迎和支持，逐渐组成了建立政权的基本力量。
5: 没几年，王莽政权就被起义军推翻了。推翻新莽政权后，全国很快又陷入了混战状态。绿林、赤眉两支起义大军各立天子，相互混战，刘秀却趁机壮大自己的势力。
3: 后来刘秀采用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方法，先后收编了铜马军30万人，军事实力大大增强，人称铜马帝。公元25年，刘秀在群臣的拥戴下称帝，仍沿用汉的国号，年号建武，史称东汉。刘秀就是光武帝。
1: 刘秀完成了统一大业，恢复了汉室的统一。

0: 事。
1: 一个新王朝的建立面临着连年战争留下来的烂摊子，许多的法律、法令、规章制度也需要重新修改和拟定。刘秀以充沛的精力投入到振兴和建设东汉王朝的工作中，每天天刚亮就上朝理事，日影西斜才退朝而归。他还经常把大臣们召集起来，亲自给他们讲述《论语》里的论述。
2: 刘秀在位期间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以安定民生。他下诏恢复了西汉景帝时期30岁1的旧制，并把公田借给农民耕种，提倡垦荒，发展屯田，安置流民，赈济平民。这样一来，东汉初年的封建租赋徭役负担比西汉后期和战争期间都大大减轻，农民安居乐业，生产得到了大大恢复。他还多次发布释放奴婢和禁止残害奴婢的命令。除此之外，刘秀还积极兴修水利。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刘秀裁并了400多个县，精简了官吏，在地方废除了掌握军权的都尉。
3: 光武帝统治期间，东汉的农业、手工业都得到了大大发展，且至农具的改进，牛耕的普及，水利工程的广泛修建，使生产技术大大提高。精美的铜器、机器、丝制品反映出超高的手工业工艺，都通大邑商业繁荣，商人的足迹远至西域和国外。经过几十年的经营，东汉出现了经济繁荣的现象，历史上称之为光武中兴。
2: 刘秀的勤奋工作感动了文武大臣，也感动了他的儿子。有一次，皇太子怕那样下去会影响父亲的健康，陛下有禹汤之名，而师皇老养身之福，愿颐养精神，悠游自宁。大意是，陛下，你像夏禹、商汤一样的英明，却不能像皇帝那样善于养生之道。我们希望你注意身体健康，抽出时间安静地休息一下。刘秀微笑说道：“我自乐此，不为疲也。”
4: 根据这个故事，人们从刘秀的话中引申出了“乐此不疲”这句成语，形容对某一事物发生兴趣，沉溺其中，不知道疲倦。
1: 听众朋友们，小朋友们，乐此不疲这个成语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完了，今天的国学小讲堂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下期再见。
5: 绚丽天地，
6: 动感舞台，
5: 滨海之声广播特别企划，
6: 少年新生代，
5: 你家是男孩
6: 女孩，
5: 有什么才艺
6: 绝活，
5: 都可以来这里大展身手，
6: 张丽姐姐、
7: 孟非姐姐帮你实现一个声音舞台的梦想。
8: 我渴望分享，
9: 我追求梦想，
10: 这是一个声音的舞台。
5: 每周六中午12点至12点30分首播，
6: 少年新生代，有胆你就来。
7: 这里是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少年新生代，我是主持人孟非。
11: 我是田恩硕。孟非姐姐，我觉得听了小主播们的演说和故事，又让我学习了很多新的知识。在未来的日子里，将会有不同的小主播为大家带来更多的展示，希望下一期的节目会更加精彩。
7: 是的，也非常感谢今天来到少年新生代的孩子们为大家带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也期待大家在以后的节目当中会有更加精彩的呈现。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又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再一次感谢收音机前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的支持和关注。
11: 我们节目播出时间为每周六中午12点到12点30分，记得准时收听哦。
7: 同时您还可以通过金滨海或蜻蜓 FM 移动客户端收听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我是孟非。
11: 我是田恩硕。
7: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1: 拜拜。

0: FM 100.1，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3: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4: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5: 喂，喂。你大点声。
2: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3: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4: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5: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2: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5: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3: 嘘，叔叔，小点声。
0: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平凡的生命，不平凡的经历，透过文字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滨海朗读会，我是方维，每周的同一时间和大家相约在这里，分享文章，分享感悟，一起感受朗读的魅力。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朗读主题是闲情。闲情与有些人是多余，但与有些人却是必须，是自然而然，甚而是慰藉，是治愈。我们首先来聆听嘉宾李丽朗读文章，愿你在人间留一点闲情。
1: 一直在想，不管我们曾经经历怎样的命运，都应在心灵的深处给自己留一份闲情。闲情可以不闲但有情，闲情也可以有闲有情。这个事情归根结底看的是一个人的心境，心境对了，在怎样的环境里都能给闲情留下时间和余地。心境没有或者错了，强加的闲情不过是时间的玩物。所以闲情不是谁可以装饰的玩伴，也不是你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样子。闲情它应是一个人长期以来养成的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为了让心灵安静而养成的爱好和修养。闲情可以是三两好友作伴下的谈天说地，还可以是独自一人独处一隅时的默默寡欢，还可能是走遍天涯时的浪漫。这样的时候，人不受生活琐碎的牵绊，有的是对生活的热爱，对故事的理解，对身边人物的悦纳，对大好河山的欣赏。我在生活的某处觅得闲情，日子风轻云淡，生活随意自然。闲情不是有钱人故作的悠闲，也不是穷人嘴里的物矮天边，也不是你想有就有的故作休闲。闲情存在于光阴与世俗的对望里，不偏不倚，恰恰好。闲情像一缕轻柔的风，在疲惫不堪的日子里给了自己一份轻松和随意。闲情还像一盏茶，淡淡的味道却有着自己片刻不被他人指手画脚的红尘。这个时候你只属于你自己，你在自己的世界里喜欢着自己的喜欢，释放着自己的悲喜。人生红尘故事，那些爱

0: 很纠缠的人，与你只是一个词的清欢。闲情能让你在人生的归处觅得欣喜和大自在，闲情也能让你在世俗的人间觅得一股清流，闲情更让你在苦难的日子里给心灵觅得安慰，闲情还让你在风雨飘摇的人世找到了灵魂的皈依。闲情让故事喧嚣之处，人在闹市，心却在东篱。有时候我就想，人若是没有闲情，该是人生多大的遗憾。一辈子忙忙碌碌，只为了柴米油盐。或许这时的你我并不知道闲情为何物，为何要有闲情。可是人若是懂了闲情，有了闲情，日子定能在喧嚣的世俗中过出如水般的平静和淡然，也一定能够看清世间种种事，却又笑着走过人生的种种磨难。因为他们懂进退，懂知足，懂得在人间给自己的心灵觅得休养生息的栖息地。或许这就是闲情最高的境界吧。不管你懂还是不懂，但是你若有了闲情，自然也就懂了。仔细看看周遭，生活已足够让我们费心了，如果再不为自己的心灵找寻安静和归处，人生倒也无趣了。无趣的生活怎么能够撑下去漫长的余生呢？所以我们都需要在人间为自己留一处心灵的后花园，偶尔晒晒自己的心结，偶尔张扬一下自己的情绪，偶尔为人生中的各种不圆满卸下沉重的负担，写下片刻的美好，倒也是人生另一种幸福的样子了。闲情在平淡无奇的日子里与有些人多余，但与有些人却是必须，是自然而然，甚至是慰藉，是治愈。宋人蒋捷说，只把平生闲吟闲咏，虎作赵歌声。心无羁事只为闲忙，沉醉不知归路。其实心安此处，性灵可寄，身心和灵魂随性自由，心无旁骛，只为喜欢而作，而不是为了做而做。这时闲情就是不追赶，不慌张，不功利，不浮躁，时刻聆听心之呼吸，任凭山高水远，心依然陌上花开。闲情与岁月柔情相待，与时光执手言欢。往后余生，愿你在人间为自己留一处闲情，换心。
1: 平凡的生命，不平凡的经历，透过文字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滨海朗读会。如果您也是一位朗读爱好者，如果您也喜爱文学创作，欢迎您加入滨海朗读会。您可以关注新浪微博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或者添加小编微信号 BHZS1001， 也就是滨海之声全拼的打头字母加数字。

1001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了，用朗读的方式和我们一起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

闲有一层多余之意，大约如此，闲情也常常被看作是可有可无的，不痛不痒的，是人在摆弄闲情。或许真正的闲情与人的关系亦是相互的，由心生出的闲情，反过来也在守护一个人的精神，让人在琐碎、忙碌甚至苦难的现实生活中，保留内心深深之处的一束光、一份暖。接下来，我们来聆听周敏朗读的文章《闲情深深》。

前些日子听海峰老师说起一件小事，他有一位设计师朋友，每次去那位朋友的空间，都能被几盆不经意摆放的插枝吸引。有的枝条特别高大挺拔，直冲房顶，张力十足；有的枝条看似貌不惊人，但越看越觉得有一股理所当然的气场。那种对的感觉，是哪怕你稍稍一动，多一只少一只都不太行的。后来海峰老师问朋友，哪里才能买到这种特别的花枝，对方告诉他，这些都是要清晨五六点钟去花市才勉强能挑来几只，再晚去或是平常去，怕是都碰不上这样的品相。回过头想想，或许那些你以为随意的闲情，都是别人不知下了多少功夫，在眼里手里琢磨过多少次，才能在不经意间瞬间打动路过他的人。所谓真正的闲情，或非投入而不可得，非成瘾而不可得，非深深着迷而不可得。闲情是一种瘾。听过一个故事，讲的是写闲情偶记的江南才子李渔，他有一道待客饭极妙，谓之花露饭。待客前，他会让侍女去花园里收集一盏花露，等饭初初熟时，就把收集来的花露浇在饭上，细细拌匀，再稍稍焖一会儿。花露一定要选用蔷薇、香橼、桂花三种之一，原因是这三种花香与米香更为融合，不易分辨，而不可用玫瑰，因其气味过于突出。听说当时很多客人吃了李渔的花露饭，都问他这是什么品种的米，以为是米自带的气味。直到晚年，李渔才把这道饭的秘密写到书上。用花露拌米饭当然是一种闲情，花不进寻常生活的范畴，但是能够想出这样的吃法，并在细枝末节处都小心思量，恐怕也不是光光有时间有空闲就能做到的。闲人李渔更是一个对美食有瘾的人。据说李渔一生最爱吃螃蟹，爱吃到什么境界呢？每到螃蟹快上市的时候，他就要开始存钱，每岁于蟹之未出时即储钱以待，然后等螃蟹上市，几乎要把家里的大缸都装满才好。但他却最反感用重口味的方式做蟹，固执地认为蟹就是要蒸着吃，要整只吃，要自己亲自动手吃。他对饮食滋味有他个人非常独到的见地。比方李渔认为笋和虾各是素菜与荤菜当中必不可少的东西，但笋可以单独作为一道菜，虾却以搭配吃为佳。他还善于搞发明创造，独创一道四美羹，将香菇、纯菜佐以蟹黄、鱼类，邀朋友来吃，无不赞美。可见只有一个对食物有瘾的人，才会看似不着边际，实则却是循着自己的瘾去琢磨出所谓的闲情，而非浅浅的喜欢能够抵达。闲情也是一个人内在心性的

0: 说到底是由一个人的心滋生蔓延出来的东西，就像一个对生活充满热爱的人，不管住在多少平米的房子，不管房子是租来的还是买来的，都将尽力给自己开辟出一个舒适的空间，承载爱好，招待朋友。也像一个从小浸染在诗歌中长大的孩子，不管遭遇什么样的艰难坎坷，或都还是能守住内心深处一方小小的诗意天地。曾见过从艰苦年代走来的老人家，一生朴素节俭，日日凌晨早起，穿戴体面，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等到白兰花开的季节，他会轻轻摘下一朵放进玻璃杯置于桌上，轻轻嗅着花的香气。也见过在异乡打工收入拮据的年轻人，忙忙碌碌奔来跑去，搜罗心仪的二手家具，一点一点，一步一步，把原本简陋的出租屋装饰成温馨自在的小家。闲情与有些人是多余，但与有些人却是必须，是自然而然，甚至是慰藉，是治愈。就像叶嘉莹先生说过，最好的诗词都是表现弱德之美。诗词存在于苦难中，也承受着苦难，因此是弱的。但在苦难中，人要承受住，要有自己的操守，要完成自我，这就是弱德。一辈子读诗的人，即便在最苦难之时，诗情仍然是他的精神支柱，不是浅尝辄止，更不是浮光掠影。别人眼里看来是闲，于他却是深，是能够拽着他从苦难中走过来的力量。何以生闲情？慢慢越来越觉得，真正由心生出来的闲情，就像一个女子，妆容很浅，甚或不化，但眼神总是清澈而笃定，有光。也因是由心而非相所生，所以装不出来。朋友的妈妈60多岁了，平日里并不太喜欢出门，最大的爱好是做饭。她每次难得出门，原因不外乎与吃有关，哪儿的什么食材特别好，哪儿有家饭馆味道特别对。但凡听到诸如此类的消息，老太太是不管起多早跑多远都不怕麻烦的。最远一次更是坐着火车去临近的省份，硬是赶了个早集。算闲情吗？算。是深深的爱好吗？也是。如果不是爱的深切，哪里能让老太太在大冬天的凌晨早起出这么一趟远门呢？想起以前念书的时候，隔壁寝室有一个姑娘，每次去他们宿舍串门，总能看到她的床铺和桌面收拾得干干净净，写字台上贴着两行迷你小对联，隔一段时间就会换一段，有时是古诗，有时是白话。听说她从小学习书法，所有的心事好像也都寄托在写毛笔字上。宿舍太小，他就把纸裁成小尺寸，每天早起练一幅。小小的闲情可以装一天、一周、一月，但却很难持续一年、十年、20年。那些已然变成陪伴的闲情，其实早就成为一个人生命的一部分。闲有一层多余之意，大约如此。闲情也是常常被看作是可有可无的，不痛不痒的，是人在摆弄闲情。但我想，或许真正的闲情与人的关系亦是相互的，由心生出的闲情反过来也是在守护一个人的精神，让人在琐碎忙碌甚至苦难的现实生活中保留内心深深之处的一束光。
1: 的生命，不平凡的经历，透过文字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滨海朗读会。

如果你也是一位朗读爱好者，如果你也喜欢文学创作，欢迎您加入滨海朗读会。您可以关注新浪微博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或者添加小编微信号 bhzs1001， 也就是滨海之声全拼的打头字母加数字1001，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了。用朗读的方式和我们一起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

0: 闲情是心灵的留白，就像一片叶子在风中舒展，不抗拒飘摇，也不刻意张扬，只是静静地承接阳光与露水。这样的从容，让琐碎的日子有了诗的韵律，让平凡的时刻镀上金边。接下来，我们来聆听嘉宾杨春燕朗读的文章《人生下半场，做个有闲情的人》。
1: 光阴的河流从不回头，我们被推搡着前行，不知不觉已行至人生的分水岭。前半程的跋涉像一场疾风骤雨，追逐着远方的星火，却忘了低头看脚下的青苔。而今岁月沉淀下的不是疲惫，而是一份悄然苏醒的觉悟。生命的丰盈不在于攫取多少，而在于能否在寻常中窥见永恒的光亮。闲情是心灵的留白，总有人将闲与懒混为一谈，殊不知闲情是灵魂的呼吸，它并非逃避，而是以更轻盈的姿态拥抱生活。就像一片叶子在风中舒展，不抗拒飘摇，也不刻意张扬，只是静静地承接阳光与露水。这样的从容，让琐碎的日子有了诗的韵律，让平凡的时刻镀上金边。闲情是生命的反刍，中年之后，日子仿佛被按下了减速键，我们不再急于吞咽风景，而是学会了咀嚼每一寸光阴的滋味。一朵云的变化，一阵风的轨迹，甚至墙角野草抽芽的声响，都成了值得驻足的理由。这种细腻的感知，不是迟钝，而是对生命更深的敬意。闲情是与自我和解的仪式，我们总在寻找远方的答案，却忽略了近在咫尺的谜题。闲情教会我们的是与自己促膝长谈的勇气。当外界的喧嚣如潮水退去，内心的声音才会像贝壳里的珍珠一样浮现。不必评判，无需修饰，只是允许所有情绪如四季般自然流转。这样的时刻，孤独不再是需要填补的空洞，而成了滋养心灵的清泉。我们终于明白，生命最深的陪伴往往来自与自己的默契。那些曾以为过不去的坎，解不开的结，在闲情的浸润下，化作掌心曲折的纹路，自有情。

闲情是向光阴借来的禅意，它从不是奢侈的特权，而是每个人都能修得的境界。无需深山古刹，不必晨钟暮鼓，只要愿意在买菜途中多看一朵花的开合，在等红灯时感受风穿过指缝的温柔，这些微不足道的停顿，像沙漏里的细沙，积累起来便是重塑时间的力量。我们害怕老去，或许正是因为尚未学会与时光共舞，而闲情恰似一只慢板，让我们在旋转的世界里找到自己的节奏。皱纹终会爬上额头，但若眼中始终住着好奇的光，灵魂便永远有少年的轻盈。人生的下半场，终于可以卸下盔甲，做自己的旁观者与参与者。闲情不是终点，而是一扇门。推开门，原来万物静默如谜，而我们早已身在答案之中。

今天的滨海朗读会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您也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电波来传达您的声音和故事，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一旦报名成功，您将有机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朗读您喜爱的文章，来和大家分享您的故事。节目最后，主播方维代表编辑制作美玉、监制冯磊，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3: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4: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5: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6: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7: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3: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8: 寻找光影交错下的痕迹，轻轻一按，时光会为你停留，拍下没有霓虹的城市，捕捉幸福在天空的倒影。周末午后，我们给你证明，时间可以慢下来。我们是滨海之声，听，午后。

时间来到了13:03，这里是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周末特别节目午后放轻松，我是张涵。节目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和路况信息。今天全天呢都是降雨的出现，目前是小雨，东北风6级，16摄氏度，气温呢也是比较低的。全天中雨转阴，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同时目前呢是伴有大风蓝色预警，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再来看一下高速方面，京济高速天津主线站、九原站、宝坻温泉城宝坻站，还有宝坻物流城上仓盘山田家峪入口都是取消了限行货车的措施。因为交通管制，京济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限行摩托车，京济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限行危险品车辆。因为车辆的交通事故，长深高速驶往长春方向，在塘沽西互通立交到长深京津互通立交之间占用第一、第二行车道。另外，因为车流量大，长深高速驶往长春方向在天津南服务区目前是车辆缓行有排车，其途经我市各条高速公路都在正常开启当中。那雨天路滑，各位驾驶员一定要注意驾车安全。今天的午后放轻松，第一小时我们的读一本书时间啊，先来听歌，歌曲过后啊，一起来和你分享一下在最近一周都有哪些新书上架呢？

读一本书，来关注到最近一周都有哪些新书上架。首先关注到的这本书叫做《夜》，它是加拿大天才诗人、古典学者安妮·卡森最复杂幽深的代表作之一。这本书是一盒诗集，也是一块安妮·海森献给哥哥的迷你墓碑。他以手账的形式将家书、老照片、速写画、词条和散文诗拼贴在一起，构成了一部可触碰的圆碗歌。贯穿全书的暗线是卡森对于古罗马诗人卡图卢斯的第101首诗的翻译，它是一首献给王兄的挽歌。卡图卢斯的兄长和卡森的哥哥在命运当中有很多的暗合之处，那这本书《夜》它的每个段落都对应着第101首诗中的一个拉丁词，来逐一探究它字面意义，再由这些词展开对于缺席亲人的突然追忆。再来关注到这本书《刘索拉你别无选择》，刘索拉首部精选全集，全书是有1036页，以全新的方式重新选择编排刘索拉40多年来的重要创作，提炼出了5条精神线索，分别是自我和宿命、女性意义和创作、行走和世界经验、关于音乐的一切思索，还有对时代和艺术的观察。书中呢也是收录了小说、散文、对话、音乐随笔、剧本、艺术评论、城市书写，还有朋友纪念很多的文本，同时收入了大量珍贵照片、手稿、笔记、绘画作品。

普，并且呢是可以扫码同步听音乐的，呈现了一个无法被单一身份概括的刘索拉。再来关注到这本书《文学史讲稿》，这本书是洪子诚先生2009、2013、2014三年在中国台湾地区的当代文学讲稿为底本，重新压缩修订而成。它涉及的主要是有关中国当代文学的制度和人的问题。人不仅指作家、批评家、文学管理领导者、读者，它也指文学历史的叙述者、研究者自身，也是系统讲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概念、发生、演变还有内在逻辑，重点考察文学观念、文学生产和体制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全书呢也是融入了作者自己的很多经历、感受、思考和困惑，让学术变得可亲可感。接下来这本书叫做《地缘政治学史论》，现代世界格局何以形成的呢？大国兴衰背后有着怎样的政治地理意义上的隐秘逻辑？这本书《地缘政治学史论》，它是以思想史为进路，系统梳理了地缘政治学这一深刻影响世界进程的重要思想传统。从杜尔哥的政治地理学萌芽，再到李斯特的地缘政治经济学，再到马汉的海权论，以及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直到世界大战期间，地缘政治学如何展开和演变，如何参与塑造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接下来推荐的这本书叫做《另一个国度：在20世纪废墟上的漫游》。2012年、2019年和2024年，杨潇他是三次旅居德国，走访了大量和纳粹集中营、战争相关的博物馆、纪念馆，并采访了多位国外研究者、战争亲历者的后代及其他相关人士。那历时13年的时间，作者杨潇试试来讲述一个20世纪的故事。这个故事包括但不限于一些最重要的问题，比如说进步叙事破产了吗？为什么我们喜欢二元对立？失落的身份又要去何处来寻找？言论自由和政治正确怎么平衡？群体性狂热是不是是不可避免的周而复始吗？存在一种健康的民族主义吗？受害者奥林匹克是怎么回事？人性又到底是什么呢？刚才和你分享到了最近一周都有哪些新书上架，先来听歌，歌曲过后继续来为你分享。

继续来为你推荐新书，接下来这本书叫做《被阻塞的疼痛》，当代东欧极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型作家、匈牙利文学巨匠纳道什·匹特40年的创作精选集。这本书收录了他写于1962年至2000年间的14篇文化随笔和9篇短篇小说，既有抒发政治见解、个人回忆、哲学思考的非虚构随笔以及文学评论，又有构思精妙的虚构小说。他所涉主题非常广泛，展现了纳道什作为小说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双重面貌。身体周围的光，伯莱诗精选。20世纪美国后现代主义诗歌流派新超现实主义的领袖人物罗伯特·伯莱，他的经典诗歌选集精选伯莱不同时期的代表性诗作，包括第一部诗集《雪地里的宁静》，还有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诗集《身体周围的光》，带有中国诗韵的诗集《跳出床外》，还有睡着手握着手等等啊，也是多维度地展现了伯莱的诗歌世界。接下来关注到墨索里尼的信箱，一部隐秘的意大利史。今天贝尼托·墨索里尼常被视作一个天怒人怨的统治者，然而在1922年到1943年，普通意大利人究竟是如何看待这位领袖的呢？他们是否真的憎恨他，或者是真心拥护过他呢？那在这一本墨索里尼的信箱一书当中，历史学家达根他通过数千封寄给墨索里尼的民众来信，还有没有公开的日记以及地方档案，深入挖掘了法西斯时代意大利社会的情感结构和政治心理。再来关注到这本书《朱砂痣》，从先正到这一本《朱砂痣》，东北三剑客之一的正直也是魁为6年他的一篇长篇力作，以一桩世人诧异的老太太杀人案为始，多角度叙事，多人物关系，多场景穿插，故事从20世纪上半叶的沈阳延伸到今天的北京，一桩离奇命案，3封狱中来信，牵出了横跨2代人的命运回环。接下来关注到这本书叫做《温榆河上的西西弗斯》，漂泊在北京皮村的一线工人小海的最新诗集。在20年转辗打工的生涯当中，他从南走到北，辗转中国数座城市，换过40-50份工作。那这一本诗集《温榆河上的西西弗斯》是小海对于自身生命体验的真实记录。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周末特别节目午后放轻松，我是张涵。这一时段来到我们的读一本书时间，刚才为你分享到的是在最近一周都有哪些新书上架，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好书，来自于杜素娟的《允许爱情消失》。网络妈妈杜素娟关于爱情的肺腑之书，拨开了爱情迷障，探讨人格独立的作品。这是一个分手比爱人更难学会的时代，人们追寻爱情，但总被现实所伤，例如幻想完美对象，被恋人抛弃，迷恋前任，情感寄生，被原生家庭阻隔。我们在爱情当中失去自我，跪着爱人，遭遇了爱情的赝品，以至于我们是越来越害怕爱情，归根结底是我们不了解爱情的意义。享用爱情是需要一些本领的，这本书《允许爱情消失》以14部文学经典当中的人物为案例，总结每个人可能在爱情当中遭遇的迷障，以及如何应对，从正反两面打破、重建、点亮每个人的爱情观。这本书不仅仅是对文学的解读，更是建立每个人对爱情正确的态度，对自我人生的塑造。缔结一段关系是一种能力，放弃一段关系是更为重要的能力。当爱情不再是双向奔赴，允许爱情消失才是爱自己的能力，也是向真正的爱情致敬的态度。我爱你，但我的人生可以没有你。人们给了爱情很大的信任，相信爱情是人生中最浪漫温暖的事情。人们也给了爱情最诗意的期待，用风花雪月来冠名它，用海枯石烂来信仰它。可是在现实的爱情当中总是伤人的。为什么自从爱上一个人，岁月就不再静好？相比较于那瞬间的浪漫心动，更为真实的是内心的不安、焦虑，甚至卑微、惶恐。我是奔着幸福而来的，却遍体鳞伤的离去。以为相爱是一路繁花，没想到竟是一地鸡毛。忠诚竟会摇摇欲坠，厮守沦为冷漠相对。付出了那么多努力，还是变成了陌路人。往往在浅尝了三分甜之后，不得不吞下那剪不断理还乱的七分苦。曾经热腾腾的感情，不知不觉的就变成了一杯放凉的苦茶，一盘无法下咽的过期甜点，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现代社会的爱情到底是怎么了呢？很多人寒了心，认为爱情不值得倾情投入，就算一份爱情摆在面前，大家也会踟蹰不前。但我们真的不需要爱情吗？人间那么苦，一定是心软的神怜悯人类，才会赐予我们爱情这份最好的礼物，让平淡的人生可以被照亮，让犹疑的自我变得坚定，让弱小的个体充满力量。所以我们害怕爱情，又期待爱情。关于爱情的故事和话题，还是忍不住要倾听，要谈论。其实不是爱情伤人，而是享用爱情也需要一些本领。就像抱着一个沉甸甸的椰子，如果没有打开它的工具和本领，那么它不仅不能成为生命的滋养，反而成为人生的负担。抱在怀里并非拥有，能够滋养彼此，爱情才是真正发生。但是这个本领并不能天然获得，更不可能依靠本能，拥有它需要用心学习和领悟。比如我们真的理解爱情的价值吗？长久以来，人们对于爱情价值的理解还是基于婚姻本位做出的。爱情理想的结果就是走进婚姻殿堂，终成眷属。如果一段爱情不能通向婚姻，似乎就是一种沉没成本，被视为是失败的，令人备受打击。即便是到了今天，因为这种思维惯性而产生的恋爱观还是十分常见。相恋就应该一生一世，分手就是失败。在重视婚姻的文化规训之下，爱情从来没有能和婚姻做适度的分离，导致把能否结婚视为了恋爱是否成功的标准。能走进婚姻，这就是成功的恋爱，结局圆满；不能走进婚姻，就是失败的恋爱，结局凄惨。这种带有鲜明

下不了分手的决心。其实原因很简单，人的天性讨厌失败，人的天性讨厌失败，讨厌成本沉没。当我们认为爱情进行不下去就是失败，就是成本沉没时，自然会抗拒分手。哪怕这段感情已经令人痛楚，但也会用放大微小的甜掩盖持续的苦这种自欺欺人的方式求得关系的继续。长久以来，人们都认定爱情中的执着和痴情是优秀的品质，但是忽略了一个基本问题，执着和痴情的前提是双向奔赴。假若没有这一个前提，所有单向的执着和痴情都可能是一种自我伤害，是一种变相的不肯放手，是对于结果达成的一种执念。归根结底，是我们并不了解爱情的真正意义。爱情的真正意义是用爱的方式展开的一种彼此印证。当我们爱一个人，是因为认同了对方身上具备的某种美好和价值。同样，我们被一个人爱，也一定是因为对方发现了我们身上具备的某种美好和价值。如果理解爱的发生规律，我们就懂得爱情的意义到底在哪里。爱情的发生是为了让我们借着爱与被爱的力量，发现彼此的美好和价值，从而看到一个曾经被忽视的全新自己。于是我们会因为这份爱情的发生感受到自信和力量，即便是面对不尽如人意、艰难困苦的现实，也能更加坚定和充满希望。爱情真正的意义就是激活我们身上最好的部分，所以真正好的爱情会让人变得更自信、更笃定，就算生而普通也能闪闪发光，原因就在这里。遇到一份爱情，它会走向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得到了它的滋养。相比两人相爱之前，向内，我们变得更喜欢自己，更相信自己了吗？向外，我们变得更有同理心，更有善意了吗？关于未来，我们变得更为坚定，更加充满希望了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已经得到了爱情所赐予的最好的一切。就算这份爱情因为种种原因没能走向所谓圆满的结局，可是只要我们懂得守住这份爱情的赋予，这份爱情就不会白白发生，因为它我们已经进阶为更好的自己。它怎么可能是一种失败，又怎么可能是一无所获的成本沉没呢？但是假如一段关系带给我们的体验只有沮丧、自卑、焦虑、痛苦、疑问，那么这份感情大概率并不是真正的爱情，即便曾经爱过，也一定是哪里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从而不再是健康的关系。面对体验糟糕的爱情，有且只有一种正确的选择，那就是放手。经营一段好的关系是一种能力，放手一段糟糕的关系同样是一种能力，甚至是更为重要和强大的能力。如果在恋爱当中已经感到各种不确定、不顺心、不舒服，但是受制于走进婚姻才是爱情的完美结局这样的陈旧观念，或者是受制于对分手的本能恐惧，于是就凑合着、将就着走进婚姻，那才是拉开了悲剧的帷幕。等待我们的才是真正的无法承担的沉没成本。即便是从婚姻本位的角度而言，所谓成功的恋爱有且只有两种，让不合适的人分开，让合适的人走下去。只要一段关系不再能够维持，或者是给人带来痛楚，分手本身就是最好的结局。可是开始一段关系是简单的，结束一段关系却考验人的真正理性。很多时候，我们是无法结束一段关系，甚至对方已经走远，自己还单方面的沉浸其中。这不过是因为我们缺少分手的能力罢了。爱你是我的事，与你无关。这句话很美，但它的背后是对自己的残忍。我们相信人生而平等，并没有谁的生命、情感、人生无足轻重。单向持有执念是对自己人身权益的无视，是在这短暂的单程生命旅程当中，把人生价值和生命价值一副

在一个未必值得的对象身上，做单方面的殉己和殉情。这种痴情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都有可能走向偏执的自虐和可悲的自我感动。真正健康而美好的爱情，最大的美感根本不在于痴，而在于双向奔赴，在于我爱你，但我的人生可以没有你。当爱情不再是双向奔赴，允许爱情消失，才是爱自己的能力，也是向真正的爱情致敬的态度。允许爱情消失，还是难以放手，有可能就是我们命运的那道分水岭。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一零零点一，滨海之声。
1: The best sound in Tianjin。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0: 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1: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1: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2: 小美怎么赞？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1: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2: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2: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没了纷繁复杂的对话框，少了喋喋不休的网文摘，这个时间我们静下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午后放轻松，我是张涵。这一小时读一本书，为你分享到的呢是杜素娟的这一本《允许爱情消失》。我们继续来分享这本书当中的第一章节啊，叫做《我爱你，但我的人生可以没有你》。允许爱情消失，还是难以放手，有可能就是我们命运的那道分水岭。那就让我们用这本小书看一看那些分水岭两侧的故事。虽然我们手中是持有的都是人生单程票，但经典文学的故事里从来都是已然发生的人生。看懂这些人生故事，也许就可以在我们自己的人生隧道里点一盏灯，照一照脚下的路，避一避那些不该重蹈的坑，把自己的人生和情感做一点更好的调整。这就是用这本小书谈论这一话题的初衷。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当中就写道，他坚信爱情就是言情小说里的浪漫和激情，他执着地追求激情浪漫的体验，这份执念会给他的命运带来什么呢？一个人为何会陷入恋爱脑？有恋爱才觉得活得有意思，没有恋爱就觉得寂寞难耐。一旦恋爱，生活中的其他人和事都不再重要了，而一旦失恋，似乎自己的人生就失去所有的希望和乐趣。不难看出，恋爱脑会对人造成伤害，因为它的底层逻辑是，只有恋爱才是人生最有价值和最有意义的事情。一旦这个逻辑成立，有个宿命就会在心理层面和生理层面同时产生，那就是只有恋爱才能让他体验到幸福和快乐的感觉，而其他任何事情呢都不能给予类似的刺激，达到类似的快乐阈值。假如这份恋爱带来的是痛苦，人们甚至会对这种在痛苦的夹缝里感受快乐的体验产生上瘾的感觉。因为痛苦体验提升了这段关系给予的刺激度，对于快乐的单一理解和对痛苦的刺激性体验就更加让人沉沦其中，如毒瘾般难以自拔。包法利夫人当中，艾玛是最好的例子。艾玛拿到的这副人生牌并不差，她出生在一个农场主家庭，她的父亲不是贵族，但也不是赤贫的穷人，所以把13岁的她送到修道院去读书识字，15岁回到家里，代替母亲成为了家里的女主人。后来有一个名叫夏尔·包法利的乡间医生来给他的父亲看病，两人互生好感，但是因为夏尔已婚才没有发展。再后来夏尔的太太去世，艾玛的父亲向夏尔表达女儿常在念叨您，于是两人重又见了面。夏尔这个人是艾玛自己想要的，既不是包办又不是被迫，所以两人独处的时候，艾玛的表现颇为魅惑。到厨壁里去取了一瓶酒，取下两只玻璃杯，把一杯斟满，另一杯稍微倒了一点，碰过杯，把一杯凑到自己的嘴边。但他杯里几乎是空的，就只得仰起脖子来喝。

头朝后，嘴唇往前，头颈伸得长长的，可还是喝不着。这段描写颇有意思，写出了艾玛刻意的顽皮和娇嗔，还带着十分明显的诱惑。艾玛跟夏尔的婚姻是你情我愿，自愿缔结的，对那个时代的女性来说，这样的婚姻基础并不算差。婚后的夏尔包法利对艾玛也是百依百顺，勤勤恳恳地出诊养家。乡间行医条件很差，他冒着风雪跑来跑去，用简陋的农家饭食果腹，给病人放血治疗的时候会溅自己一脸。但他爱自己的妻子，心里想着他和温暖的家，四处奔波劳累也不觉得苦。艾玛的生活不是大富大贵，但也算是小康。闲暇时候画画、弹琴、看书，铺新地毯，买别致的用具，用自己的小情调布置屋子，订各种杂志，穿漂亮睡衣，无所事事地畅想巴黎。可是这样的生活他越来越觉得过不下去，特别是对夏尔这个婚前曾经在他眼里发着光让他动心过的人，也越来越面目可憎，让他看见了就厌倦。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都会有艾玛这样的困境，不知道婚前那个看上去很可爱也曾让自己心跳加速的人，为什么在婚后变得让人讨厌难以忍受。一个共性的误区在于恋爱期间的几种镜子，一种是聚焦镜，也就是在对方身上发现了某种契合自己需求、能够让自己认同的特质，于是这个特质会被聚焦，成为对方身上最具吸引力的地方，其他的不足则被忽略了，正所谓是情人眼里出西施。这种聚焦镜因为是专注于对方身上切实存在的某种特质，因此它不是错觉。另一种就是放大镜，所谓放大镜是指人为的夸大了对方身上的某种特质，从而有了脱离实际的期待。夏尔其实是一个天资平常的人，从业之后也只是个庸医，但是他第一次去给艾玛的父亲治病时运气很好，非常顺利地医好了他的腿，结果整个农庄都在传说他是个神医，他的医术在艾玛的眼中就被放大了，艾玛对他展开的想象很大程度上就是透过这种不真实的放大镜产生的。因此当婚后艾玛发现自己的丈夫只是个庸医时，对他产生了深深的失望，说他是个窝囊废，这就是放大镜破碎的后果。这种放大镜只要存在，就算不破碎也会造成双方之间的隔膜和互不理解。比如夏尔看艾玛也是有放大镜的，他第一次到艾玛家看到了艾玛管理家政的成果，在他的指挥之下，整个农庄一切都是干干净净、井井有条，人们各司其职，家畜家禽也被喂养得妥妥帖帖，院子里还走着几只孔雀，炉灶上面热腾腾地煮着早餐，厅堂里也被布置得干净整洁，到处都是丰衣足食的红火景象。而一个擅长持家的女人正是夏尔内心潜在的渴望，对于艾玛的喜欢就是基于这一点延展开来的。艾玛善于持家吗？答案是肯定的，但这只是艾玛的一个侧面，并且是艾玛自己最不在意的一个侧面。艾玛也给夏尔展现了其他更重要的侧面，比如对于不切实际的浪漫情感、浪漫生活方式的热爱，但是夏尔看不见，看见了也像没看见，因为他看见的始终是他自己想要看见的，而这就是人性。夏尔固执地放大了艾玛持家女人这一点特质，艾玛在家里布置了各种情调，她传达的信息是浪漫，但是夏尔接收到的信息呢，却是舒适，所以他们的不合拍就产生了，以至于艾玛心生恨意，她恨夏尔的麻木，这种无动于衷的迟钝，她甚至讨厌自己带给她的幸福。而比放大镜危害性更大的就是滤镜，如果说放大镜是人为放大了对方的某个特质，以至于造成了误解和期待，那么滤镜则是在对方身上看到对方其实并不具备，但产生于自己的想象和幻觉的东西，就是给对方加上了他并不具备的光环。就像艾玛结婚之后

感到了越来越深重的失望，他恨夏尔，感觉夏尔在婚后变了。其实夏尔一直是那个夏尔，只是婚前的夏尔被他加了滤镜。这个滤镜跟夏尔没有什么关系，他是独属艾玛的，是艾玛对于理想男性的想象。这个滤镜受到他少女时代阅读的那些言情小说的影响。言情小说里塑造的那些男性，古今中外其实都差不多。在艾玛所处的时代，那些言情小说里的男性大多是富有的贵族，受过完整的贵族教育，衣着考究，用品华丽，举止言谈符合高雅的礼仪。他们也是拥有戏剧化传奇能力的勇士，会游泳、击剑、使枪，勇敢如狮子。他们更是温柔的绅士，细腻多情，善解人意，情话绵绵。他们不是从现实中长出来的，而是从脱离现实的臆想中长出来的，所以对生活在现实当中的女人最具有魅惑力。从现实层面来说，言情小说创造出的男性形象本身就是贵族崇拜和仰慕的狭隘产物。从商业层面来说，这些男性形象也是为了迎合女性逃避不理想现实的需要，人为塑造的虚拟幻想空间和精神寄托。面对这种虚幻产物，最考验人们的理性。理性强大的不会受他魅惑，理性弱一点的虽然被吸引，但是懂得让虚幻的归于虚幻。可悲的是这类人，他们会把虚幻带进现实，把虚幻人物变成自己的现实，在现实中套用自己的想象。就像艾玛，她把自己带入到了言情小说当中的女主人公，想象自己生活在古老高贵的城堡里，而她的情人，一位英俊的黑马骑士，正从远方而来。但是呢，现实当中并没有这种黑马骑士的对应人物，于是滤镜就会出现。这种滤镜会被他的潜意识加给那些能够跟想象产生连结的现实人物。虽然夏尔跟黑马骑士毫无关系，但是在那个除了农夫还是农夫的庄园里，夏尔是唯一一个穿着崭新背心、锃亮皮鞋、骑着马来到他生活里的男人，还神奇地治好了父亲的腿，被大家传说是一位神医。于是那个连结就在艾玛的潜意识当中发生了，滤镜开始发生作用，夏尔在艾玛的眼睛里闪闪发光。那种跟想象中的理想男性来往才会发生的心动体验，在艾玛这里就发生了。他总把他送到门口的台阶上，仆人还没有把马牵来，他就留在那儿。两人已经说过再见，都不再开口。风儿吹乱他颈后的细发，或者浮动翻卷的围裙细带，让他们飘来飘去。有一次碰上了融雪天气，院子里的树往外渗水，屋顶的积雪在融化。他到了门口，回去拿来一把伞，撑了开来。阳光透过闪光般文绸的小伞，把摇曳不定的亮斑映在他白皙的脸蛋上。这是艾玛和夏尔最浪漫和诗意的时刻。艾玛感觉她遇到了爱情，就像一只粉红翅膀的大鸟，在充满诗意的天空中翱翔的神奇的爱情终于被她抓住了。可是在婚后呢，她看到的夏尔平庸的医术，也看到了夏尔邋遢的着装，一点也不贵族的吃相，更了解了她木讷无趣的性情。他开始恨他，恨他谈话就像人行道那样平板，恨他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指望。他有一种上当的感觉，但这对于夏尔来说绝对是一种冤枉，因为他既没有刻意隐瞒，也没有刻意欺骗，他本来就是这样。让艾玛上当的不过是他自己制造的滤镜罢了。艾玛也曾经疑惑，莫非自己搞错了？他一心想要弄明白激情、陶醉这样的字眼在生活当中究竟指的是什么。当初在书上看到他们的时候，他觉得他们是多美呀。他的确是搞错了，把滤镜下的所见当成了现实，把对异性幻想的错觉当成了真实。悲剧就这样发生了。夏尔停滞于自己的放大镜所见，无力解读婚后艾玛的表现，只看到艾玛的持家，却看不到她持家方式背后对于情感交流、生活情调的追求。她对于

艾玛的幽怨苦闷全都是一无所知。在艾玛的眼里，这就是她无法被原谅的麻木、迟钝、无趣。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放大镜和滤镜现象都是很普遍的，并不是只有艾玛会遇到。甚至在爱情关系的缔结当中，完全杜绝放大镜和滤镜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完全没有放大镜和滤镜的情感关系就会缺失激情，从而很难发生。放大镜和滤镜虽然盲目，但是会给彼此一个美好的起点。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就和你分享这本《允许爱情消失》当中的一小段，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来阅读一下这本书。

0: 海之声提醒您 It's 2 PM 北京时间14点整，有你在更精彩，
1: 有我在喊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0: 最特别的存在。
2: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3: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

0: 的历劫，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3: 空气特别清新。
0: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4: 寻找光影交错下的痕迹，轻轻一按，时光会为你停留。拍下没有霓虹的城市，捕捉幸福在天空的倒影。周末午后，我们给你证明，时间可以慢下来。我们是滨海之声，听。

时光熠熠，亲情随想，生活游戏，影音时光便利店，欢迎光临。

这一时段来到影音时光便利店，一起来聊一聊电影方面的最新消息。近日，第29届全国影片推荐会一口气释放出了163部新片，包括了中国大陆影片100部，中国台湾影片9部，进口影片54部。那这批新电影呀，也是堪称年度电影市场风向标，它涵盖了科幻、悬疑、爱情等多元类型，将陆续登陆今年暑期档以及未来两年的大银幕。那透过这份片单可以发现，今年暑期档有哪些电影值得期待，未来两年又有哪些大片值得关注呢？首先来关注到，在2026暑期档也是即将拉开大幕，目前已经确认上映日期的影片就有大概50部了。那参考往年暑期档的影片数量，像24年有144部，25年有132部，也就意味着今年暑期仍有广阔的定档空间。多部电影在推介会上也是释出了新动态，比如说备受关注的贾玲导演新作《转念花开》就确认是进军今年的暑期档。转念花开是贾玲继你好李焕英热辣滚烫之后执导的第三部现实主义题材作品，贾玲将再度搭档张小斐，杨紫也将加盟出演。这部影片转念花开是反传销为题材，贾玲饰演的家庭主妇善媛被警方招募协助破获传销案件，从最初的抵触到深入犯罪组织内部，最终协助警方破案。这部电影也是基于大量的真实案件改编，通过主人公八年从误入传销到成为反传战士的成长过程，来揭露传销组织的洗脑话术以及底层群体的生存困境。具体的档期呢，暂时还没有官宣。再来关注到同样定档在暑期档，但是具体日期待定的影片，还有张艺谋首次担任监制的犯罪电影《劝生者》，由秦昊、闫妮等主演，故事是取材于数个真实案件，围绕着自杀调查来展开的。另外呢，还有黄渤、吴磊、高叶、孙杨主演的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它是聚焦了未来时空，讲述三位航天员收到神秘信号后展开的奇妙之旅。邢文雄自编自导的喜剧电影《特立独行》，这个人物设定非常有意思。白敬亭饰演的超人从月球回到家乡，发现求人办事还得讲规矩，比如学会跟别人敬酒。那他深陷了人情世故的困局同时和魏翔形成了一组讨伐型领导和讨好型下属的关系，极具反差喜感。还有惠英红和张佑浩主演的《蜀道三》，将通过《蜀道三》来打开大家童年的记忆开关，透过三重维度解构原生家庭的问题，直面中国式代际关系的痛点。在动画电影方面，像《大唐妖探》、《八仙》、《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等都将于暑期档上映。进口电影方面呢，高口碑悬疑片《恐怖游轮》计划六月首登内地大银幕，《蜘蛛侠：崭新之日》北美定档是在7月31号，中国大陆同样是有望在暑期档登场的。那说到这个蜘蛛侠崭新之日，它也是荷兰弟版蜘蛛侠10周年的情怀之作。这一次荷兰弟将彻底告别外挂，回归友好邻居街头英雄本源，完成从青涩少年到孤勇英雄的终极蜕变。同时值得一提的是，早已经有一大批暑期档大片率先官宣了具体的上映日期。那在六月份，《玩具总动员5》还有《爱是愤怒》将在端午档登场，两部电影已经定档在了6月19号上映。还有电影《四度》和《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负责点燃当月影视后半程，将于6月26号开画。再来看到七月份，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还有《澎湖海战》将陆续亮相。三国第一部《争洛阳》是由《长安三万里》的主创团队

为倾力打造，以争洛阳为叙事接口，再现了汉末乱世的风云激荡，将在7月10号上映。而另一部《澎湖海战》是在7月25号上映，堪称今年的暑期档硬菜。那电影是由擅长驾驭宏大场面的导演郑宝瑞坐镇，同时也是集结了一众实力派演员同台。在剧中，王学其沉稳诠释了水师名将施琅，还有杜江塑造了刘国轩一角，易烊千玺演绎康熙皇帝，侯文元、罗一舟饰演沙场新锐人物，赵丽颖突破性出演黄河娘，可谓是星光熠熠，令人期待。再来关注到备受期待的国产电影，那当属《欢迎来龙餐馆》。我不是药神班底重聚，沈腾饰演一个为了还债远赴中东开中餐馆的厨师，这个厨艺是扎实又能来事儿，靠地道中国味儿在当地也是混得风生水起。谁料战争突然爆发，龙餐馆被卷入了枪林弹雨之中。电影是把美食和战争这两个元素罕见地放在了一起，试图透过洪流小人物的选择来呈现诡谲战争当中的真善美。欢迎来龙餐馆当中呢，沈腾将解锁和蒋奇明的搭档体验，而他的老搭档马丽一人是挑起了三部待映作品，分别是《千金不换》、《好好的》还有《年夜饭》。而在另一边啊，这个导演陈思诚也没闲着，他指导并参与编剧的《神探之痕迹》请来张译主演，以四个四重为卖点，真实案件与传奇人物的双重吸引，人物弧光与精神内核的双重共鸣，还有悬疑推理与刑侦细节的双重融合，商业价值与时代价值的双重平衡，妥妥的爆款项。而他和编剧张译也是在联手了《千里江山图》，改编自孙甘露的同名长篇小说，将呈现1930年代上海的谍战世界。除此之外呢，易烊千玺主演的《蛮荒禁地》也受到了关注。这部电影是曹保平自编自导，易烊千玺之外，还有段奕宏、欧豪、孙安可、黄渤、张译、贺开朗、梅婷、闫妮的加盟。易烊千玺饰演的沈星，他是骑着小摩托穿越边境漫长的花海，误入了一片蛮荒之地。电影呢是历时130天辗转国内外拍摄，四大卖点分别是狂野、离奇、赤裸和真实。另外还有王宝强自编自导的《狠家伙》，改编自唐斗，首度聚焦东方黑帮传奇，再现20世纪初纽约华人在排华法案之下的绝境逆袭。另外还有吴磊领衔主演的《旺铺开业指南》，张子贤、李佳琦、潘斌龙倾情助阵，陈丽君友情出演，目前呢也是在后期制作当中。再来关注到还有《西游记》真假美猴王和《包公传》铡美案，则是动画赛道的一些新尝试啊。国产原创电影值得关注的还有《魔方小姐》，她的导演是《过春天》的导演白雪，奥斯卡影后杨紫琼搭档国民弟弟刘昊然，最硬核的奶奶遇上了最丧的魔方教练，两个人是从互不搭理再到联手逆袭，以一个小小的魔方支撑起了对抗命运的支点。另外还有一部叫做《野象小姐》，刚才咱们说到的是《魔方小姐》，那这一部《野象小姐》是由闫妮、柳岩、潘斌龙、彭昱畅主演，是一部聚焦女性成长和家庭关系的现实题材喜剧。同样呢，作为现实主义喜剧的还有电影《火星计划》，范丞丞、贾冰领衔一票喜剧人脑洞开上火星，戳心又戳肺。另外关注到周迅继《如果爱》之后，也是再次搭档了陈可辛的这一部《明天会更好》，古天乐和彭于晏主演的《守雀者》，井柏然和庄达菲主演的《垫底辣妹》中国版《逆风而行》，以及陈都灵、秦霄贤主演聚焦法医职场的《谎言之躯》等等啊，都是各有各的精彩。

影院时光便利店，我们继续来关注电影市场，来关注到在头部待映作品当中啊 ，IP 电影一如既往的是占据重要地位。韩战系列新作《韩战1995》有望今年上映，港式警匪硬核回归，牵动了无数港片迷的心。熟悉这个系列的观众啊，可能还会记得在第一部当中呢，李治廷饰演的廉政公署首席调查主任，对于梁家辉饰演的警务处行动副处长。有提到过1995年有一个非常完美的卧底计划。那在第二部当中，郭富城饰演的警务处管理副处长在调查杨佑宁饰演的神秘枪手时候也提到过1995年有一件大事，政治部解散。所以1995年的历史事件曾被反复提及，这一部韩战1995将揭开前两部埋下的伏笔。另外再来关注到年会不能停二，张若昀全新加盟白客回归主演，将延续职场喜剧的调性，计划是在今年上映的。年会不能停二原班底也是打造了另一部反职场喜剧一点就出发，是由王浩和张佑浩主演，这部电影也是一点就到家的兄弟片。饶晓志导演的《无名之辈》意义非凡，陈建斌回归主演，刘德华和王俊凯的对手戏啊，非常让人期待。另外，《怒火重案》的续集《怒火蔓延》集结了刘德华、谢霆锋此杀谢苗，打星同台厮杀，是要重新定义动作电影。还有电影《重生二》是由

马玉珂来指导，梁洛施、文俊辉主演，犯罪尺度和很爽程度也是极度高燃。游戏 IP《王者荣耀》大电影由张弛宇导演，沈腾担任创意监工，预计在2028年登场。目光在转向进口影片，同样是 IP 和原创两股力量的碰撞。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复仇者联盟五毁灭之日，北美已定档在了12月18号。小罗伯特·唐尼回归漫威电影宇宙，首次挑战历史上最具统治力的反派。北美档期和复仇者联盟五毁灭之日同一天的沙丘三，将为纽伦纽瓦沙丘三部曲画上句号。故事是发生在沙丘二的17年之后，曾经的天选之子厄崔迪统治宇宙多年，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无休止的圣战、王室内部阴谋以及预知能力带来的反噬。一场规模空前的阴谋正在酝酿，保罗将面对比哈克南星族更阴险的敌人。此外呢，勇敢者游戏三正在拍摄当中，巨石强森强势归来，冒险之旅全面升级。另外还有罗伯特·德尼罗以及 A 妹·格兰德出演的《拜见岳父大人4》，游戏改编电影《街头霸王》以及合家欢电影《海洋奇缘启航》，还有《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3《勇闯恐龙岛》，这些都是有望引进中国内地的。不容错过的还有安妮·海瑟薇和达科塔·约翰逊联手的悬疑惊悚片《不存在的罪人》，以及阿汤哥汤姆克鲁斯和导演伊尼亚里图合作的挖掘者。斯皮尔伯格杀回外星世界的电影揭秘日，以及诺兰带来的新片奥德赛，还有末世行者等等除此之外呢，京口脱险、忘却之岛等一众新电影也在排队登场当中。所以呢，接下来的这个大银幕注定是热闹非凡的。160多部新电影待映，你又会最先锁定哪一部呢？

时光熠熠，亲情随想，生活游戏，影音时光便利店，欢迎光临。回到节目当中，影音时光便利店继续来关注到六月的院线推荐。六月热浪奔涌，暑期档也如约而至，清凉的影院藏着万般的精彩，多部好电影轮番登场。诺曼底72小时，沉静之中既直击人心，玩具总动员5，老友重逢，温暖依旧，爱是愤怒，演绎少年意气，肆意奔赴。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交织虚实，清甜治愈。四度以3万之力对阵40万大军，绝境之中踏出生路。可以说六月份是佳作云集，你可以慢慢挑选来赴一场光影之约啊。首先呢，为你分享到的是在今天全国上映的电影《诺曼底72小时》。这部电影改编自二战真实事件，也就是82年前的今天，1944年6月6号，盟军成功实施诺曼底登陆，讲述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首席的气象学家詹姆斯·斯塔格上校于诺曼底登陆前夕顶住巨大压力，为艾森豪威尔将军提供了决定战役成败的专业气象预测，凭借对于天气的精准研判，协助盟军及时调整行动日期，在两场风暴的间隙中完成了登陆行动，一举改写了二战战局以及30万将士命运的故事。我们都知道诺曼底登陆是二战的转折点，可如果那天突然变天了呢？诺曼底72小时就把镜头怼进了那个赌上一切的指挥室。它是改编自真实事件，聚焦登陆前要命的72小时，打的不是抢滩战，而是一场闻所未闻的天气战，赢了改写30万人的命运，输了就是全军覆没。他的制作班底更是非常的硬核，拍过《孟买酒店》的导演安东尼·马拉斯配上了《至暗时刻》的原班团队，气氛营造绝对是一流的。而在演员方面呢，柏林银熊奖得主安德鲁·斯科特来演了这一位压力爆表的气象学家，奥斯卡影帝布兰登·费舍变身奥斯海威尔，演对手戏也是火花十足的，没有那么多轰轰烈烈的炮火，反而是静悄悄的桌下博弈，更加令人窒息。所以在今天啊，全国上映，一起来感受一下二战幕后的最强操盘手。再来关注到在6月11号将要全国上映的《火遮眼》，有人说它是全球近10年最爆最爽的动作大片。它讲述的是在东南亚某处，施雨维修工王伟因为女儿雨晴失踪，觉醒了猎杀本能。他联手寻妻记者纳文，组成了生死同盟，在连番血战之中殊死搏斗黑暗组织打手大块头和嗜血杀手阿德一众人等。怒火遮眼，鲜血开路，从血肉翻飞的街头混战，再到拳拳断骨的室内死斗，一场又一场血腥残暴的生死拼杀连番上演。与此同时，雨晴也在魔窟当中用父亲教的功夫自救，随着二人深入敌营，真相直指背后更庞大的黑恶势力。这部电影的看点啊，那些看靠这个慢动作和特效撑场面的所谓动作片真的是看腻了啊，火遮眼这种拳拳到肉的真功夫终于来了。来关注到它是九龙城寨之围城金像奖最佳动作设计古元

0: 建制执导，再加上树大招风的导演许学文监制，这个班底就已经够硬了。谢苗和杨恩佑继目中无人二之后也是再度搭档，这次是演一对亡命妇女，女儿当街被拐，父亲只能靠拳头去抢人。那最狠的呢还是他的阵容啊，谢苗对打的是电影突袭当中的雅妍鲁伊安和乔塔斯利姆，中国功夫对上印尼班卡苏拉，五大流派同台，全是实战派，没有一个花架子。而且呢这部电影在多伦多电影节也是拿奖到手软，烂番茄一度是达到了100%啊，豆瓣呢也是达到了8.9分的高分，所以呢，在6月11号，千万不要带小孩子去看啊，这个呢是给成人看的硬货。6月19号，《玩具总动员5》啊，这个胡迪、巴斯带着童年他们回来了。在本部续作当中，胡迪、巴斯光年、翠丝这些元老级的玩具将跟随小主人邦尼的成长脚步，共同迎接数字时代下的全新挑战了。随着无所不能的科技产品逐渐走进童年世界，一批充满科技感的崭新角色也随之重磅亮相。当身边的同龄朋友们开始沉浸在科技玩具带来的电子陪伴当中，玩具伙伴们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难题。在被取代危机的当下，这群玩具伙伴还能否携手帮助邦尼找回属于自己的真实友谊与快乐呢？说起来其实有一点恍惚的感觉，距离第一次认识胡迪和巴斯整整过去30年了，这一对老搭档又要回来了。制作班底也是懂怎么戳人的啊，来关注到的是安德鲁·斯坦顿亲自掌舵，那这位可是拿过奥斯卡的《海底总动员》的导演，也是《玩具总动员1》和《2》的编剧，有他在，质感这一块是不用操心了。再来看一下配音演员阵容，更是全员归队，像汤姆·汉克斯、蒂姆·艾伦以及基努·里维斯，声音一出来，全是 DNA 动了的感觉。这一次呢，还加入了格雷塔·里和柯南·奥布莱恩来给新角色献声。那最大的噱头呢，其实是这次的对手，当年那些玩具们要跟智能平板抢主人了。50个故障的巴斯军团，光听设定啊就够疯狂的了，这30年的情怀已经是无价之宝了。所以在6月19号啊，记得回来看看老朋友们。
1: 拜托拜托嘛，我们这里玩的爱你，我想你。

0: 时光熠熠，亲情随想，生活游戏，影音时光便利店，欢迎光临。
1: 时光便利店，我们继续来关注到6月19号将要全国重映的电影《大鱼海棠》。所有活着的人类都是海里一条巨大的鱼，出生的时候他们从海的此岸出发，他们的生命就像横越大海，有时相遇，有时分开，死的时候他们便到了岸，各去各的世界。影片讲述了掌管海棠花生长的少女春，为了报恩而努力复活人类男孩鲲的灵魂，成长为比鲸更巨大的鱼，并回归大海。但是这一过程却不断地违背了神的世界规律，而引发种种灾难，彼此纠缠的命运斗争故事。提起大鱼海棠呢，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一晃十年了。当年在陪你去看春的人，他还在吗？6月19号，这部记忆里的国风动画就要重映了。那最大的惊喜呢，就是这一次为全新放映版本的升级 IMAX 版本。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啊，在电影当中，海天之门在 IMAX 巨幕上打开的时候啊，围楼、海棠树，每一帧画面都会美得让人不敢眨眼，将为喜欢国风动画的朋友带来沉浸式的视听换新体验。另外呢，你还记得当中的那一句，我会化作人间的风雨陪在你身边吗？十年过去再听，后劲儿还是那么大。当年斩获5.73亿票房纪录，如今是超清重制，画质音效全面升级，必须去大荧幕补一张票了。这个夏天呢，别一个人躲在家里，约上那个懂你的老友或者是爱人，去 IMAX 影厅赴一场十年的山海之约吧，将要在6月19号重映的《大鱼海棠》。另外一部将要在6月19号全国上映的电影《爱是愤怒》，这部电影是聚焦潮汕小城青年的现实际遇，讲述了被生活长期轻视的刘浩，由王安宇饰演，和明媚坚韧的陈菜菜，由王玉文饰演，两人坠入爱河，重拾希望之后，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彻底击碎幸福。面对现实碾压，罪恶裹挟，两人从彼此救赎到奋力反抗，将满腔爱意化作无尽的愤怒，在绝境当中以爱为盾，以怒为刃，向命运和不公死磕到底。那如果你还沉浸在值得爱这种青涩美好的氛围里，那这一部端午定档的电影《爱是愤怒》可能会给你来一次直击灵魂的情感重击。这部定档6月19号端午节的爱情犯罪电影，最大的看点就是炽烈的题材反差。当炙热的爱意化为熊熊怒火，王安宇和王玉文这对继值得爱之后惊喜二搭的银幕 CP， 完全打破了以往傻白甜的偶像剧滤镜。小城青年原本平静的生活被意外击碎，为了守护彼此，他们不得不以爱为盾，以怒为刃，向命运和罪恶发起死磕。那这一次呢，不要甜腻的日常，只要在绝境当中合起伙来对抗全世界的滚烫力量。所以端午档呢，可以走进影院来感受这份爱恨交织的极致张力。

6月26号将要全国上映的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那这部电影呢，是讲述由王源饰演的阿志，在大家眼里呢，是一个很奇怪的年轻人，他的业余生活都在寻找这个世界是虚拟世界的一个证据。那直到古灵精怪的女生由文琪饰演的小一，她的出现让他是几乎放弃了寻找真相的念头。透过阿志和小一被快速点燃的爱情，生活显得如此浪漫而真实。可是小一究竟是虚拟游戏的 NPC， 还是现实生活的完美爱人，他们能不能在这个世界上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呢？我们聊到科幻爱情电影，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硬核烧脑或者是不接地气，但是这一部《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有一点不一样。王源和文琪的首次大银幕搭档，那本身就是足够让人期待的。一个是青春偶像，一个是灵气十足的年轻影后，他们两个人站在一起呢，那种氛围感就已经拉满了。而且这次的故事设定也很有意思，王源演一个坚信自己是虚拟世界里唯一真人的这样一个有点怪的青年，每天都在找证据证明这是一个假世界，直到遇见了文琪饰演的小一，他差点就放弃了所有的怀疑，开始相信爱情是真实的。可是问题是，这个古灵精怪的小女孩究竟是程序里的 NPC， 还是她命中注定的爱人呢？整部电影都在这种虚实难辨的悬疑感里面就慢慢展开了。如果说你也曾在某个瞬间也怀疑过这个世界的真实性，或许单纯想看一下王源和文琪在这个迷局里擦出怎样的火花，那就走进影院去一睹为快吧。再来关注到6月26号全国上映的电影《四渡》。这部影片讲述了长征时期红军身处绝境，四渡赤水堪称红军的绝地反击之战。由刘烨饰演的毛泽东，在毛泽东的带领之下，红军一度赤水形势所迫，实属无奈；二度赤水呢，是出其不意，打了敌人个措手不及；三度赤水堪称精妙之笔，尽显战略智慧；而四度赤水更是神来之笔，操作令人叫绝。这一系列军事行动创造了战争史上的经典战例，成为了运动战的传奇典范。想起四渡赤水这场战役，教科书上只用几行字来概括，可是三万红军硬扛40万敌军，这种神仙仗到底是怎么打的呢？四渡这部电影直接把这段传奇搬上了大银幕，光看一下阵容就知道这波稳了。由中国机长导演刘伟强监制，革命者导演徐展雄执导，再加上15年三度演毛主席的刘烨，这个组合打出的不是花拳绣腿，是实打实的硬核还原。另外还有王雷饰演的周恩来，王志飞饰演的朱德，还有于适、王耀庆、李晨，老中青三代实力派全给齐了。更觉得就是他是整部电影都是扎根贵州实景拍摄，剧组真的是把长征路又走了一遍。同期上映正好撞上了暑期档，适合全家老小一起来看，去电影院来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用兵如神。除了以上的精选影片呢，六月还有很多的好电影值得一看。中国动画100年、加菲猫家族、危险动物、宇宙巨人西曼崛起，还有极限逃生、加油吧纳伊拉、揭秘日、偷偷藏不住、走马观花、北回归线以北、以及绝命任务和超级少女啊。一起来期待一下今年的暑期档电影市场吧。

0: 京海之声提醒您 It's 3 PM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让新闻贴近耳朵，
2: 用资讯关联生活，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滨海之声。
3: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4: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5: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6: 这是骑到哪儿了？
7: 离不达拉宫只有7公里。
6: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7: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6: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0: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1: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2: FM 一零零点一，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3: 寻找光影交错下的痕迹，轻轻一按，时光会为你停留，拍下没有霓虹的城市，捕捉幸福在天空的倒影。周末午后，我们给你证明，时间可以慢下来。我们是滨海之声，听午后。

点赞转发评论少，自拍美食利益高，说你的朋友圈，聊你的身边事儿。欢迎收听百态朋友圈。

15:07，这里是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周末特别节目午后放轻松，我是张涵。这一小时百态朋友圈，咱们来看看大家在朋友圈里都有哪些热议的话题啊。来看到一针瘦十斤的网红减肥针，真的能随便打吗？为了达到理想的减肥效果，有的人会采取药物干预的方式，比如说以替尔伯泰为代表的减肥针就被戴上了所谓神药的光环，在电商平台和社交圈层当中啊是广为流传。然而现实并不像广告当中所说的那么美好，什么不动不运动不忌口躺着就能瘦，这听着这太美好了啊。在不具备医疗资质的地方购买并且盲目使用减肥药物，可能引发恶心、呕吐、脱水甚至胰腺炎很多不良反应。所谓一针瘦十斤，真的适合所有人吗？盲目打针又有哪些危害和风险呢？来关注到男子注射减肥针之后是频繁的低血糖，一年之后体重快速反弹。攀岩爱好者李先生由于体重原因运动表现欠佳，再加上长期患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决定尝试使用替尔伯泰。这个他用药一周之后啊，体重是明显的有下降，从82公斤下降到了79公斤。这一周就瘦了6斤。李先生介绍到，自己3个月时间一共打了3针，起初用的是2.5毫克的剂量，到后来直接用到了10毫克，剂量在不断提高，然而减重效果却大不如前了。庆幸的是，李先生在用药过程当中并没有非常不适的反应。相比之下，大体重基数的患者小王，他在注射替尔伯泰一段时间之后呢，虽然掉秤明显，但是他这身体啊出现了不适症状，遵医嘱停药之后呢，体重是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反弹。小王说啊，他每周进行注射，保持了半年左右的时间。注射之前是240多斤，半年瘦了大概30斤，成效比较明显。然而在这期间，小王的食欲大幅度的降低，还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因为频繁出现低血糖症状，小王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就停止了注射药物。但是在停止注射3个月之后啊，他的食欲才慢慢的开始恢复，一年多后体重就已经反弹到了用药前的这个水平了。所以说，有使用门槛的减肥针究竟适合哪些人群去打呢？根据国家卫健委肥胖症诊疗指南明确规定，像刚才说到的替尔伯泰还有司美格鲁肽这样的 GLP-1 类的针剂啊，它是针对肥胖超重人群的处方治疗药物，有着非常严格的适用范围的。其中替尔伯泰是仅适用于 BMI 大于等于28的肥胖成人，或者是 BMI 大于等于24并且伴随高血压、高血糖、血脂异常等代谢疾病的超重成人，并非所有减脂人群都可以使用的。那对于体重正常只是追求体态微调的人群啊，注射这类针剂不仅毫无必要，还会打破身体的代谢平衡，诱发各类健康问题。很多报道也显示，多地医院急诊科都曾经集中接诊过多起是减肥针不良反应的病例，其中不乏体重正常单纯就是追求瘦的年轻患者。很多使用者啊，就会陷入到一个认知误区当中，把这减肥针呢当做一个万能的瘦身神器，却忽略了它药品的本质。说到底它还是药物啊。来关注到啊，相关医师也是认为啊，越来越多的人之所以选择这样的减肥针来减重，首先是药效有更好的可及性，

其次是大家对于身体身材管理的高追求，以及市面上对于减肥针的一些宣传引导。刚才说到的替尔伯肽，它是处方药，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才可以使用的。它的减重效果确实会更好，不少人认为是降低了减重的门槛。实际上呢，用药的门槛非但没有降低，反而更需要使用者有相关的病史支撑。如果这个人只是超重状态，那他至少要合并一个跟体重相关的并发症才能使用减重药物，比方说像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脂肪肝，还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等等。或者呢，他已经达到了肥胖症，通过生活干预也没有办法来减重，那这两种情况之下可以联合使用减重药物。这个替尔伯肽呢，可能存在副作用，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包括恶心、呕吐、腹泻、腹胀、便秘、食欲下降。在使用初期出现不良反应，大部分是可以缓解的，但是长期用这些药存在营养不良的风险。除此之外，这些减重药物不光减少脂肪，还会减少肌肉。在用药期间要特别关注肌少症的风险。也有研究认为，用这类药物呢，患胆结石的风险会增加。少数患者在极罕见情况下呢，可能会诱发急性胰腺炎，或者严重的脱水电解质紊乱。那咱们呢，也是千万不要私自购买注射处方减肥针。健康减重的核心呢，始终是科学饮食、规律运动、良好作息这三者的结合。处方减重药物仅能作为肥胖病症的一个辅助治疗手段，并且使用之前是必须严格做好相应的评估的。第一就是是不是肥胖和超重，第二是否存在代谢综合症的其他疾病。同时呢，要关注用药的安全性，比如有没有胰腺炎的病史、甲状腺疾病。如果既往有甲状腺髓样癌，或者他的直系亲属啊有这个家族史、癌症家族史的，是不建议使用这类药物的。

刚才说到的是打一针瘦十斤的这个减肥针啊，真的就不能随便乱打啊，它是处方针剂，一定要相关的有一些症状，并且进行评估之后才可以进行这个针剂的打啊。那我再来说一下，国家不让你胖，他也没让你瘦啊。五月不减肥，六月徒伤悲。到了六月不减肥，七月徒伤悲。那随着气温回升，一年一度的比瘦风潮再次如约而至。从前几天说到的碳水脸，再到躺瘦神针，刚才咱们都说了啊，相关话题也是轮番登上热搜。那在2024年6月，两年前，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了体重管理年三年行动起啊，国家不让你胖，国家喊你来减肥，就成为了热梗。然而仍然是有不少人将体重管理简单的理解为减肥，就是节食速效，追求极端体型，管好体重真的等于瘦成一道闪电吗？而且一个冷知识啊，这个闪电啊，咱们经常说瘦成一道闪电，其实闪电有2米宽啊，至少2米宽。那咱来说一下啊，这目前呢，全国多地公立综合医院已经是提供了健康体重管理的门诊服务。多位专家在接诊过程当中就发现，很多患者对于减重存在着很严重的认知误区。首先就是这个碳水脸，节目当中其实说到过很多次了，在社交平台刷屏，不少网民声称告别主食就能换来上镜小脸，但是咱普通人哪那么多上镜的机会啊，这个啊也是一度引发了大量效仿。但是这个我们现在都已经知道了，碳水脸它没有任何的医学的依据。碳水脸是对于碳水化合物的污名化，不仅缺乏严谨依据，还可能误导公众形成非理性的饮食观念。咱们这个人体面部轮廓主要是由咱们每个人的骨骼来决定的，所谓戒碳后面部变清晰，不过是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自然下降，瘦了自然线条更清晰，它之间其实没有任何直接的因果关系的。而且科学事实也很明确，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明确要求，每天50%-65%的能量是来自于碳水的，也就是说我们一半以上的动力全靠着碳水呢。而且咱警惕的并不是大米饭大馒头，而是高油高盐高糖的加工零食，只要搭配合理，碳水吃的对反而是不容易老的。还有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打针啊，为了达到理想的减肥效果啊，有人会采取药物干预的方式，在这个电商平台啊社交圈当中也是在流传的，像刚才咱们说到的四妹格鲁肽。但是呢，现实并不是那么美好啊，咱们刚才都已经介绍到了。对于体重正常仅追求体态微调的人群，注射这类针剂不仅毫无必要，还会打破身体代谢平衡，诱发各类健康问题。所以说瘦就是好吗？将体重秤上的数字视为衡量减肥成效的唯一标准，是大家普遍的认知误区。不少减重者一味追求体重的下降，今天瘦2斤，明天瘦1斤，却很少分辨你到底减去的是水分啊，还是肌肉啊，还是真正需要

减少的多余内脏脂肪。所以健康的减重呢，应该是减脂增肌，减少脂肪，增加肌肉。一个年轻女孩长期节食并服用减重药物，半年内体重骤降40斤，但是她随之而来的就是脱发、闭经、焦虑。检查还发现她的基础代谢率非常的低，脂代谢紊乱，还伴随着代谢相关的肝损伤。所以说啊，国家是不让你胖，但是也没有让你瘦啊。体重管理管的不只是胖，同样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体重管理指导原则当中提到，成人体重指数，咱们平时说的 BMI, 是应该控制在 18.5 到24之间，高龄老人适当放宽到22到 26.9 这个区间范围之内。对于肌肉发达人群， BMI 超标不能简单算作是肥胖，咱们这个体脂率是更为关键的。男性体脂率健康范围是10%到20%，女性是15%到25%。男性的体脂率大于25%，女性体脂率大于30%才视为肥胖。那相比于全身性肥胖，中心性肥胖和代谢紊乱，还有心血管疾病的相关性更强，危险程度更高。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成年男性腰围一般是要控制在90厘米以内，女性一般控制在85厘米以内。腰臀比方面，男性0.85-0.9，女性0.75-0.8，一般都是正常范围的。在四月份，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26年版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当中就提到，人体肌肉量30岁左右达到峰值之后，随着年龄增长，肌肉是流失逐渐加速的，因此要尽早的储蓄肌肉。当老年人肌肉余额不足，出现肌少症，跌倒、骨折乃至失能的风险都会大大增加。只有增加肌肉量，才能安全持久地提高基础代谢率，让身体更有活力。这体重管理怎么管呢？医生也表示，关键是管住这四样：管住嘴、迈开腿、睡好觉、好心态，尤其是要避免只节食不运动。膳食干预啊，就是这些有一些食物是要少吃的，咱们都知道的高能量食物。高能量食物呢，通常是指提供每100克400千卡以上能量的食物，像油炸食品、烘焙糕点、含糖的烘焙糕点、糖、肥肉等等，还有这个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严格控制脂肪还有盐添加糖的摄入量，每天的食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烹调油不超过20到25克，添加糖的摄入量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还有就是酒，其实喝酒是非常发胖的，每一克酒精就可以产生7000卡的能量，远高于同质量的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产生的能量值。肥胖患者减重的运动原则啊，是中低强度有氧运动为主，抗阻运动为辅，每周进行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每周5到7天，至少隔天运动一次，快走、游泳、骑自行车都是不错的选择。还有现在很流行的抗阻运动，每周2到3天，隔天一次，每次10到20分钟，每周呢通过运动消耗能量2000千卡或以上，像撸铁啊、俯卧撑都是可以的。尽可能减少静坐和被动视频时间，每天静坐和被动视频时间呢要控制在2到4小时以内。对于长期静坐或者是伏案工作的人来说，每小时要起来活动3到5分钟。而且啊，多睡觉真的是可以减肥的。简单来说，睡眠和肥胖的关系是你睡得少，吃的就多，睡得多，吃的就少。一项随机临床试验表明，平均每天睡眠不足6.5小时的成年人，睡眠时间每增加1小时，等于他的能量摄入减少162千卡，大概是少吃一碗米饭的热量。所以呢，建议6到12岁每天睡眠时间9到12小时，13到17岁青少年每天保持8到10小时的睡眠，维持规定的睡眠觉醒作息时间啊，必要的时候采取心理支持和放松训练。

目前呢，已经有不少医院积极开设了体重管理、减重多学科联合等门诊，来帮助患者制定包括饮食、作息、运动在内的体重管理方案。如果说通过综合的这个生活方式干预仍然没有办法减重，可以在严格评估之后考虑医学治疗进行干预。

0: 点赞转发评论少，自拍美食利益高，说你的朋友圈，聊你的身边事儿。欢迎收听百态朋友圈。
1: 百态朋友圈继续来关注到烧烤摊来了煎烤老师全网刷屏。近期在河南新乡红旗区西大街夜市的一处治安服务台在网络上走红了，很多人可能已经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了相关的视频。民警是安静的驻守在烧烤街区，不打扰食客用餐，又能快速处置突发状况，被网友亲切地称为监考老师，监督烧烤的老师，满满的安全感刷屏评论区，不少网友呼吁全国推广啊。咱们来看一下啊，在新乡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基础大队负责人田继民介绍到，民警驻守烧烤摊的做法并非是临时起意，是当

已坚持了近3年的常态化机制。在3年前，新乡公安将治安服务台延伸到了夜市、酒吧、大型商超等人员密集的场所。不同以往的被动出警，他们推行主动警务、预防警务，把警务工作做在前头，把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田继明也说啊，像夏天这个烧烤摊特别容易发生一些口角啊，或者是斗殴的情况，也是提前驻守，既能快速处置突发，也能形成震慑作用。所以在今年的4月底，新乡警方又启动了夏季治安服务台，在全市共设置了59个固定点位，覆盖了重点夜市街区、美食街、酒吧聚集区。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视频里面出现的西大街夜市，它就是人流量大，曾经是当地的治安难点，纠纷冲突是时有发生。有摊主表示，自从民警驻守以来，夜市的秩序明显好了很多，少了打架斗殴，做生意也都非常安心了。有网友就评论，看到警车停在路边特别的有安全感。还有人说，这个烤场，烧烤的烤，烤场纪律是真好啊。对此呢，田继明也坦言到了，驻守不仅仅是为了管住闹事的，更是为了随时接受群众的求助。近3年来，治安服务台累计处置了多起儿童走失、老人迷路、醉酒人员求助等相关的事件。不追求每件事都惊天动地，但是呢，正是这些点滴的守护，让群众感受到了烟火气里的踏实，为这样的监考点赞。

百态朋友圈，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啊，最近呢，哎，这写在辣椒酱包装上的话火了。来看到都有哪些话啊？日子再忙也别慌，饭要慢慢。

吃路要稳稳走，好光景都在后头呢。我们要的不能太多，一小口辣就足以征服生活中所有的苦。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烧烤，再加点辣酱，味道会更好。心里那点疙瘩就像辣椒籽儿，皱个眉，多喝一口水，哎，也就过去了。不少网友表示呢，没有华丽的辞藻，它就像一位熟悉的朋友拍了拍你的肩膀一样。文字真的非常有力量，看完这个辣酱上的诗，感觉这疲惫啊都少了一半。在辣酱包装上留下文案的有送餐间隙写下6000多首诗的骑手王继兵，也有坚持写作的矿工陈年喜，有一边卖货一边在柜台写作的景淑珍，还有指甲里带着泥登上总台春晚的沂蒙二姐吕玉霞。他们把在生活里尝过的热辣滋味写成了一行行诗，留在了一包包辣酱上，也吸引不少人专程前往打卡。来看到丁丁啊，他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也是去打卡的一员。车上有乘客，首先要先把乘客送到，对他来说乘客的事永远是第一位，也因此他的饭点总是没个准数，常常是对付着吃口便饭。交班加油的时候，丁丁就看到了辣酱包装上诗人景淑珍写的那一句话，饿了就好好吃饭，累了就好好睡觉，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让他心里一下子暖暖的，就像也有人在隔空惦记着自己一样。那再看到小新呢，他是一位网络工程师，经常会遇到一些问题，要研究到半夜找解决办法。深夜里，小新也看到了他这个辣椒酱上陈年喜写的一句，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烧烤。小新说啊，这句话就像给了他一种解题思路，别一直纠结在跌倒的地方，换一个思路，也许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呢。再来看到下班之后，23岁的小卷是专程来打卡。作为江西人，吃辣是从小的记忆，也是更吸引他的就是吕玉霞写下的这一句，饭要慢慢吃，路要稳稳走。这句话感觉太熟悉了，特别像家里的奶奶每次打电话都要叮嘱你一定要好好吃饭啊，把饭吃饱了。这个祖母的挂念呢，也是一直让小卷独自在异乡闯荡的勇气。另外呢，再来看到56岁的货运司机张师傅，每天凌晨3点就要上岗给学校送菜，所以呢，这个加油站的便利店是他的固定补给站，比家还要熟，所以他读到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啊，眼泪都差点掉下来。从开专车到转行跑货运，一路以来，张师傅也是越发觉得现在的幸福生活值得珍惜。他小心翼翼地把辣酱揣进兜里，说老婆爱吃辣，带回去给他尝尝。刚才我们说到这些情绪辣椒呢，它是来自于一场支付宝的活动啊，在当地的一个便利店里面碰一下买泡面就能领到这份辣酱。那这些从日子里长出来的文案，除了印在辣酱的包装之上，也流入到了加油站的便利店，也被陈展在城市中心的商业街头和来来往往的人们照面。那这个活动呢，也是希望能让城市打拼的人们在拿到辣酱文案的瞬间感受到一点温暖，让货车司机深夜下班的人们更好地卸下疲惫，歇歇脚。此前呢，像河南便利店打造的文学角，就是联手刘震云邀请大家把生活当中的心里话写满黑板，还有在山西打造的便利店音乐角，邀请过往路人停下匆忙的脚步，同唱一首青春的歌。另外呢，在今年初夏也有像冰杯活动将重启，为年轻人打造线下的碰头角落，送上冰杯、暖饮、瓜子等等，也愿这些为生活而努力的人们都能被温柔以待。

时间来到了15:51，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和路况信息。目前户外仍然是中雨的天气，东北风5级，而且目前户外只有14摄氏度。刚才刷新了两遍，我想外面14摄氏度着呢啊！那今天全天呢都是中雨转阴，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如果要出门的话，一定把咱这个已经收起来的外套啊拿出来一件吧。再来看一下高速方面，因为车辆的交通事故，京济高速驶往天津方向在3公里600米处占用了应急车道，京济高速驶往北京方向事故已经处理完毕，通行恢复正常，雨天路滑，驾驶机动车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下午3小时午后放轻松的全部内容了，晚间的17点到18点30分我们在都市生活家再见了。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5 p.m.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资讯与声音同步，
2: 关爱与时间同步，
1: 沟通与心灵同步，
2: 听觉与流行同步。
1: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
2: 让您与世界同步。
3: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4: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5: 哎，好啊好啊。
4: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6: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7: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8: 哎，好球！
9: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生活里的声声入耳，都市里的时时相伴，有消费，有生活，有忙碌，有奔波，属于你的周末傍晚时间，都市生活家，吃穿购住行，开门七件事儿，总有精彩等着你。Are you ready?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周末特别节目《都市生活家》，我是张涵。节目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和路况信息。目前户外仍旧是小雨的天气，风力也比较大，北风六级，空气质量为优，大风蓝色预警正在成效当中。另外呢，现在户外只有13摄氏度了啊。如果在晚间有出行打算的小伙伴，一定要把咱这个长袖衣服啊拿出来一件啊。另外呢，再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目前呢因为降雨，基本上途经天津市的各条高速公路都是限行危险品车辆及摩托车。因为车流量大，秦滨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是压车的状态。另外因为设备故障，唐城高速秦里海收费站入口超宽车道无法使用。雨天路滑，一定要注意驾车安全。

正在直播当中的都市生活家，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到啊，高压氧舱能帮考生大脑充电吗？明天就要高考了啊，那不少考生呢也是前往体

验，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希望通过吸氧来缓解压力。在社交媒体上不乏高压氧舱等于脑力充电宝啊这样的相关宣传。高压氧舱究竟真的能对考前减压有帮助吗？还是说只是这个得到一些心理安慰啊，是一个心理安慰剂？使用的时候又需要遵守哪些医疗规范呢？在江西的一家高压氧舱的治疗中心，不少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有家长和考生说，之前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高压氧舱可能有舒缓身心的作用，所以特地前来试一下。学生小杨体验之后呢，说过程啊非常安静，也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出来之后感觉整个人都很轻松，希望通过治疗可以晚上睡个好觉。医生介绍啊，这个高压氧舱的原理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氧气，提高血液中的氧含量，帮助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主要用于治疗和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对于特定病患是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的。高压氧舱它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啊都是有明确的要求的，操作流程也非常严格，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的。那对于家长和考生把它当成备考神器，医务人员还是持审慎态度的。像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高压氧舱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氧中毒。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也并非是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所以呢，医生也是建议啊，考生和家长不必迷信高压氧舱所谓的提升记忆力的功效。日常生活当中，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减压的方法其实有很多，比如保证睡眠、定期进行有氧运动、多去户外晒晒太阳，都能够有效的疏解压力。但是要特别警惕的是，不要迷信所谓的备考神器，大多数啊其实都是一个心理安慰剂，缺乏实质证据。与其依赖外物，不如调整作息。

0: 买对不买贵，花钱不后悔。欢迎收听《消费百事通》。
1: 来关注和消费有关的话题，20块和2000块的防晒服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夏天来了，防晒成为了很多人的日常需要。防晒服凭借着轻便透气、防护全面的特点，成为了夏季的热销单品。不过啊，这个线上线下的各类消防服饰，它这个防晒服饰啊，它的价格好像差别很大，从几十块钱的平价基础款，再到上千元的高端设计师款、户外专业款什么啊，都是应有尽有的。那么合格的防晒服应该符合哪些标准？防晒服是越贵就越好吗？记者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进行搜索，筛选产品价格从低到高之后，就发现便宜的防晒服啊，这个10-20块钱就可以买一件。其中一款售价21块钱的防晒服销量已破20000，直播间有不少网友留言询问它的一个防晒效果。电商主播说，它的防晒效果是 UPF 值50+，经过了 SGS 专业组织认证，穿起来是很安心的。说到这个 SGS 呢，它是一家专注于测试、检验和认证服务的一个国际性机构。不过呢，电商主播也仅仅是在直播间内口头表述，并没有拿出相关的证书证明。记者也注意到，不少单价几十块钱的低价防晒服，在电商平台都是有数千甚至过万的可观销量。而和线上不同，线下的防晒服多以品牌店为主，价格大概都是在几百块钱左右。那记者走访商场的品牌门店，就注意到防晒服的规格啊，都是有较为正规和明显的标注，包括这个衣服的材质啊、用料占比等等，衣服的手感也会因为用料的不同有所差异。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之外，还有价格更高的防晒服，标价都是在1000元以上。一家国外户外的品牌近期就上架了新款防晒服，售价2000元。店铺导购员介绍，这个款式不仅具有防晒功能，还兼顾了户外的运动场景。说这个防晒服呢，它前后都有反光标识，拉链头可做救生哨，材质是100%锦纶 UPF160+，反复水洗，防晒指数也不会变，而且面料也不会褪色。那这20块钱也是这一件防晒服，2000块钱也是一件防晒服。防晒服的价格有极大的跨度，并且商家都宣传它是防晒指数达标的。事实上，防晒服是具备特殊防护功能的纺织品，它的防晒效果有着明确的国家判定标准。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啊，当中就规定了，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 透过率小于5%这两项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被定义为防紫外线产品。UPF 数值代表织物对于紫外线的一个整体阻隔能力，数值越高，它的防护效果就越好。在工业领域，防晒服面料具有良好的防紫外线功能，一般呢是有两种技术原理，第一种是屏蔽原理，增强面料对于紫外线的反射和散射的作用，比如说在面料里面涂屏蔽的涂层，还有就是在面料纤维里面添加屏蔽剂等等。第二种呢是吸收原理，增加面料对于紫外线的吸收作用，比如说在面料染色的时候就选择对紫外线吸收较好的染料，或者呢是对面料做抗紫外线吸收剂的涂层整理，来达到这个防晒的效果。那如果一件衣服上只写了防晒这两个字，但是呢没有具体的 UPF 数值和标准编号，那么它很可能就是一件普通的薄外套，是不具备真正的防紫外线功能的。除此之外，国家标准当中 UPF 值的规范标注只有 UPF40+和 UPF50+这两个级别。那么很多商家宣称的什么 UPF200+、UPF500+，甚至还有 UPF2000+这个这样的产品啊，它是存在明显的炒概念的嫌疑的。那么低于百元的防晒服，咱到底能不能买呢？是不是越贵它质量就越好啊？ 那相关人士也分析到啊，防晒服轻薄面料确实会对工艺有高要求，定价的时候要综合考虑。

考虑多重因素。服装成本含面料设计加工成本，价格太低说明原料或者是工艺方面可能不是特别好，而有的防晒服售价很高，可能受到品牌溢价、设计风格因素的影响，防晒效果和价格未必成正比，消费者不要盲目的高价选购。那以日常检测的样本数据来看，低于100元的防晒服容易出现水洗、日晒、褪色等质量缺陷，而100元以上以及更高价格的呢，则没有明显的质量问题。那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提高自身的辨别能力同样重要。购买防晒服的时候，应选择正规可信的渠道，避免在来源不明的直播间或店铺下单。网购的时候，注意留意一下评论区是否有投诉，同时检验一下、核验一下产品的品牌，还有是否有产品名称、厂家名称和地址以及执行标准等等。

继续来关注新闻，谎称售卖2026高考试题，哎，这胆子实在是太大了啊！咱们来看一下怎么回事。近日呢，江西宜春公安网安部门工作当中就发现，网上有多条配有所谓高考试卷带图片的视频，它的制作人在直播当中宣称有2026高考流出试题答案，不仅敢卖这个答案，还敢直播。哎呀，咱们来看啊，当地的公安部门呢也是迅速开展调查，查明违法行为人邝某实施诈骗的情况。邝某在今年的5月份开始在网上注册名为高考加油的短视频账号，连续发布了11条附有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试卷带图片的视频，给网民制造他有高考试卷的这个假象。其后呢，邝某趁网民向他询问高考试卷的时候，企图以每份试卷2000块钱的价格向他人出售，因被公安机关及时查获，3名曾经咨询索要高考试卷的网民避免了上当受骗。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对行为人邝某依法采取措施，并对他的短视频账号进行了关停处理。那这一类的诈骗通常是遵循以下3步走的套路，首先就是撒网引流，在短视频、贴吧、微信群等网络平台发布有真题、有门路这样的非常虚假的广告啊，利用考生焦虑的心理来吸引关注。第二就是诱导转账，声称这试卷是秘密，要求通过私密渠道转账，并承诺不过全额退款。那你一旦转账，对方就以什么保证金、激活费、加密费各式各样的名义继续去索要钱财。那在特定的场景之下，犯罪分子还会借此对受害者进行威胁，以所谓举报、曝光这样的名义去索要更多的钱财。第三步就是拉黑失联，考试结束之后呢，那无论考生成绩如何，骗子都会对受害者拉黑删除，销声匿迹。所以网警也是提醒啊，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有关个人和机构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对于编造传播网络谣言、故意扰乱公共秩序、涉嫌违法犯罪的，将依法受到严厉。

0: 生活里的声声入耳，都市里的时时相伴，有消费，有生活，有忙碌，有奔波，属于你的周末傍晚时间，都市生活家，吃穿购住行，开门七件事儿，总有精彩等着你。Are you ready?
1: 都市生活家正在直播当中，继续来关注到新闻。近日，江苏南通某宾馆来了一位70多岁的瞿阿姨，独自到店要求开设钟点房。办理入住过程当中呢，这位瞿阿姨呀、也是一直在打电话，嘴里还反复念叨着银行卡啊、配合调查、警察这样的词语。那宾馆的经理也是随即拨打了110，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宾馆的经理给瞿阿姨办理入住的时候啊，就察觉到瞿阿姨的异常行为，就询问说：“阿姨，你一个人住宾馆啊？”面对询问的时候，瞿阿姨只回答说：“别人让我来的。”再问这个别人是谁的时候，瞿阿姨便突然攥紧手机，语气非常的急促，说：“这个不能透露。”一句不能透露，立刻就触发了宾馆经理的反诈雷达。哪有正经事儿需要瞒着身份呢？何况这个瞿阿姨今年已经是70多岁，一位70多岁的老人。那把瞿阿姨送到房间之后，经理就拨通了110，说：“110吗？我这里有一位顾客。”可能是遇到骗子了。不久，当地的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在门外就听

到房间里传来了说话声。那由于瞿阿姨给房门拉上了防盗锁，民警只能通过一条门缝喊话说，阿姨快开门，我们是派出所的，你可能正在遭受诈骗。过了几分钟之后，房门才终于打开。那房间内呢，瞿阿姨正坐在桌前，面前放着手机，手里是攥着自己的身份证。民警立刻对手机进行检查，发现多个和境外号码的通话记录。在询问之下，瞿阿姨讲述自己接到所谓的上海公安来电，称身份证、医保卡被冒用，需要到宾馆单独接受调查以证清白。那这肯定是假警察，因为真警察肯定是不会这样电话办案的。接下来呢，就是让你转钱到所谓的安全账户当中了。见瞿阿姨还在半信半疑，民警拿过手机拨通视频，那屏幕那一端的所谓这个带着引号的警官是这个身穿制服的两个人，瞬间就挂断了电话，还把瞿阿姨给拉黑了。民警确认瞿阿姨确实是好在还没有转账，密码也没有泄露，才松了口气。那为了防止瞿阿姨再次被骗，两人将她带到了派出所，开展了进一步的反诈宣传。这一次的成功劝阻多亏了宾馆经理，正是他凭着敏锐的直觉果断按下报警键，才守住了阿姨的养老钱。所以这个冒充公检法诈骗常见的套路，首先就是当接到自称公检法工作人员的电话，并提出以资金清查为由的转账取现一系列要求的时候，应及时联系公安机关进行核实，绝对不能转账或交付现金。另外呢，公检法机关办理案件的时候，会当面向当事人出示自己的工作证件或者是相关的法律文书，绝对不会仅凭电话啊、微信、QQ、会议共享屏幕这样的形式进行网上办案。那凡是通过网站或者是 APP 出示带有公检法名称的各类通缉令、拘捕令、警官证，这通通都是诈骗。公检法机关不会进行所谓的资金验证，不会让你转账汇款到所谓的安全账户当中的。

正在直播当中的都市生活家，我们接下来关注到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暂停服务吗？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的相关话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那记者核实发现，相关举措并不是一刀切的全面禁用，而是在考试时段对答题、拍题等涉考功能限时上锁。这项管控举措将如何守护高考的公平呢？那多家主流 AI 平台客服也是明确回复，高考期间平台是可以正常使用的，但是针对涉考场景的功能会进行专项管控。除了 AI 平台，在高考期间，部分中小学作业辅导工具也对答疑功能进行了相关的限制。那据了解，各平台管控实施的分时段精准限制仅在考试时段，对拍题、识图还有试题解析等功能进行临时管控，日常聊天、生活问答等非涉考功能是不受影响的。那这一类的管控也并非今年首次尝试，在去年的高考期间，已经有多家 AI 平台对涉考功能实施了管控。平台相关举措是落实监管部门的要求。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深度合成服务从事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等活动。今年的四月份，教育部、网信办、公安部等单位召开了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视频会议，也是明确提出以更高要求做好考试的组织工作，防范打击高科技作弊。智能设备隐蔽化使用、 AI 解题秒级响应等新情况，让传统的监考手段面临新挑战。高考期间对于涉考功能进行限制，可以最大程度来保障高考的公平性。那有网友提出疑问，当前高考安检措施已经极为严密，限制 AI 功能是否有必要呢？对此，相关人士也指出，如果考试组织环节存在任何微小的漏洞， AI 工具都可能将其无限放大，造成难以估量的恶劣影响。限制 AI 答题功能是为了堵住 AI 助考的可能，来确保考试的绝对公平。那也是提醒考生，即便是在考试间隙或者是平台解除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6 PM，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4: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5: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4: 这就叫气场。
5: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那车闪你了、啊、要不咱先关了吧。
4: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5: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6: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3: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7: 生活里的声声入耳，都市里的时时相伴，有消费，有生活，有忙碌，有奔波，属于你的周末傍晚时间，都市生活家，吃穿购住行，开门七件事儿，总有精彩等着你。Are you ready?
0: 18:03，这里是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周末特别节目《都市生活家》，我是张涵。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啊，进口黄油竟出自小作坊，新规出台，进口食品需要赋码可述。那在一号啊，新版的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正式的落地实施。在新规规定当中，所有进口食品必须在包装上标注官方的注册编号，消费者只要登录海关系统输入编码就能够查清进口食品来自哪个国家的哪家工厂，经过了怎样的检验流程。就在新规落地之前呢，上海市静安区警方就侦破了一起假冒知名品牌的黄油案。这个有消费者发现购买的进口黄油和平时购买的不太一样，经过对比发现是假货。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这批黄油是山东淄博一个家庭作坊生产加工的三无产品，部分外包材和黄油是来源于广东佛山的一家类似作坊。随后警方就根据售假网店的信息溯源至了外省的制假窝点，在当地警方配合之下抓获刘某、王某等25名犯罪嫌疑人，查获3000多件假冒品牌黄油成品，涉案金额高达500多万元。消费者在购买进口食品时，往往会认准知名品牌和包装，但是商品本身的质量和真伪呢，却只能依赖海关的抽检，消费者难以自行验证。新版的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当中就要求，所有进口食品包装上必须标注在华注册编号或者所在国家地区主管当局批准的注册编号，消费者可以凭编号登录海关总署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系统进行核实。这个规定针对性地补齐了监管短板，也从源头斩断假冒贴牌产业链，从制度层面化解了进口食品的安全隐患。这个注册编号的强制性要求呢，也是实现了由海关单一源头管控向多主体全链条责任约束的转变。通过注册编号，消费者可以前往海关总署官网查询商品的真伪。在商品进口过程当中，这进口商必须核查上游工厂的注册编号、货物的原产地等一系列的信息，而平台呢需要查验全链条的相关凭证。引入这一个编码制度，既有助于规范平台的管理，也成为判定平台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重要依据。新规实施之后，合规企业将受益于更高效的通关流程和更透明的市场环境，试图冒充进口或者是质量不达标的产品品将难以立足。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选择进口商品的时候，首先要看它的包装，检查一下是否有中文标签以及在华注册编号或者是所在国家地区注册编号。如果说没有这些信息，那就是三无的进口食品。第二步，你可以登录一下海关总署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系统，通过产品类别、注册编号、企业名称等查询产品是否是与实际相符的。还有就是保留购物的小票等凭证，一旦发现问题，那就可以及时向海关部门投诉举报。另外呢，查询系统也是唯一的官方网站，申请查询均不收取任何的费用，要警惕虚假网站。

0: 一场酷爽刺激的潮流饕餮，一段流连往返的舌尖美食，酸甜苦辣咸，生活面面观。欢迎收听美食圆桌会。
1: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吃吃喝喝的一些话题啊。夏日来临，气温逐渐升高，虽然今天确实温度是比较低啊，但是后面的温度呢也会有所升高。那在炎热的天气当中，很多人都想来一杯冰镇饮料来解渴。提到解渴和冰镇饮料，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呢就是来一瓶冰可乐啦。第一口的冰可乐总是那么令人满足，3块钱一瓶的冰可乐第一口就值2.5块。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最解渴的饮料其实并不是冰可乐。那夏天到底喝什么最解渴呢？咱们来说一说啊。其实呢，这个可以先来说一下最后的结论，最解渴储水最久的饮料分别是脱脂牛奶、口服补液盐，还有全脂牛奶。冰镇碳酸饮料呢，虽然会让人觉得更解渴，但是上面这三种能让水在身体里流得更久。除此之外，水依然是最健康的饮料，没有之一。建议大家定时定量喝水。不过如果运动后大量出汗，或者是有一段时间不方便喝水，也不方便去卫生间时，可以考虑上面说到的三种解渴又储水的饮料。其实呢，大家第一反应是冰镇可乐最解渴也并非全无道理。研究就表明，冰镇和碳酸化可以有效地缓解口渴的感觉。为了进行这项研究呢，研究人员也是寻找了98名年龄在20到50岁之间的受试者，其中58名女性和40名男性。那这些受试者在试验开始前12小时内不能进食或饮水，并且身体健康。在试验开始的时候，受试者先进行称重，然后吃一份标准化的早餐。这么做的目的呢，是为了进一步增强口渴的感觉。接下来呢，受试者就会开始试验了。结果就显示，先喝冰气泡水的人，后续喝的常温水最少，其次是冰水，最后是常温水。这也就表明，冰气泡水啊，对于缓解口渴的效果最好，其次是冰水，常温水最差。另外呢，研究人员还发现，使用吸管杯喝饮料可以减少感知液体重量的影响。研究人员让受试者们使用吸管杯去喝饮料，并且不能用手去拿水杯，然后让受试者预估自己喝了多少饮料。结果就显示，喝冰气泡水的人预估的比常温水要多22%。研究人员认为啊，当我们口渴的时候喝水，寒冷或者是这个经微刺激会增强传递给大脑的喝水信号，从而影响到了喝水量。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喝冰镇碳酸饮料并不会导致大量失水，因此呢，这种饮料的欺骗性并不是什么问题。然而对于身体缺水的人来说，喝冰镇碳酸

料就不是什么好事情了。当身体缺水的时候呢，口渴是一种保护机制，它会启动大脑的口渴喝水机制，以补充身体所需要的水分。虽然冰镇、矿泉水、纯净水、碳酸饮料也可以补充水分，但是实际上呢，它们是夸大了补水的效果，导致你的大脑啊是误以为已经喝够了而停止补水，因此呢，它们被称为解渴的作弊利器。那所以谁是补水的最强饮料呢？研究人员啊是测试了13种常见的饮料对于人体的补水效果，结果就表明口服补液盐、全脂牛奶、脱脂牛奶它们这3种的补水效果最好，啤酒和咖啡则会导致失水的效果。那大家都知道啤酒和咖啡呢都有利尿的作用，这是因为它们含有酒精和咖啡因。需要提醒的是，利尿作用的程度取决于酒精浓度和咖啡的摄入量，如果只喝一罐低度啤酒或者是一杯咖啡，那么影响其实不大，但是呢，如果喝了几杯白酒或者是几大杯咖啡，可能就会导致身体失水过多了。所以呢，这个夏天最解渴的饮品啊，知道怎么选了吗？

0: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都市生活家，我是张涵。节目最后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明天6月7号全天是阴天的天气，空气质量为凉，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明天的紫外线比较强啊，要注意防晒。以上呢就是我们晚间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张涵，下次节目再见啦。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6月6号18时发布未来24小时海洋环境预报。渤海湾浪高0.8至1.7米，表层海水水温20至25.5摄氏度。滨海新区海域北部浪高0.8米，表层海水水温24.5摄氏度。滨海新区海域中部浪高1米，表层海水水温22摄氏度。滨海新区海域南部浪高1.1米，表层海水水温25.4摄氏度。天津港潮位，第一次高潮潮时6:03，潮高372厘米；第一次低潮潮时1:16，潮高229厘米；第二次高潮潮时19:51，潮高396厘米。第二次低潮潮时13:30，潮高120厘米。
1: 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收听心理卫生小讲堂。心理学告诉我们，真正的心理健康是敢于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每个人都有优点和不足，完美只是一种理想化状态，过度追求完美会带来持续的心理内耗，让人陷入不够好的焦虑中。学会自我接纳并非放任缺点，而是客观看待自己，承认自己的局限，肯定自己的价值，不因短板自我攻击，不把他人的评价当作唯一标准。不妨每天花5分钟做自我肯定练习，写下3件自己当天做得好的事，哪怕是按时起床、耐心听他人说话这样的小事。面对缺点时，用我可以慢慢改进代替我真没用。接纳不完美，才能放下心理包袱，以更平和的心态面对生活。这正是心理健康的核心底色。以上内容由滨海新区精神卫生中心出品。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2: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2: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3: 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3: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3: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5: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6: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5: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7: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

0: 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1: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上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0: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2: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0: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3: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0: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4: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连麦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5: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6: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7: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六

0: 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3: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A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2: 在知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4: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2: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5: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高考期间，南方部分地区进入降雨集中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六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7: 预计六日夜间至九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七日至八日，其中呢，七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八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6: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7: 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

0: 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6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分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1: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近年来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保持下降趋势。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2: 14-5时期，我国深入实施14-5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50.3%，较2018年下降3.3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3: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4: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以实现掌上轻松比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6: 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串货、乱调价等问题。
5: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7: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5: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
8: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5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再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0: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7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11: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10: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3天。
11: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12: 倒麦
11: 子这个要80。
12: 80呗。
11: 好。
12: 啊，我出来碰一下，我这是滚香香。
10: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13: 我想吃的。

0: 呢。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两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
1: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六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2: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3: 可以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2: 行，
3: 记不住人了，稍等一下啊。
2: 等一会儿，这
3: 排队。
2: 这个放心，今天晚上午早午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4: 等那个。
5: 着急了。
2: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秃了。
1: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3: 我说你等会儿，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6: 那
3: 你就
1: 李博言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点41分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7: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5: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8: 去年9月，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9: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新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
10: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9: 在漳县五羊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11: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一些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9: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
8: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今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
12: 上海队昨晚在主场击败广厦队，以4-1的总比分，时隔24年再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称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他说，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4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4: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而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14: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当地时间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1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证实，无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号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表示，美国对外事务当前聚焦于美伊战事，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正筹备访问俄罗斯，眼下尚未敲定日期。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电话保持接触。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后，有俄方军事人员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局部停火生效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2次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正在核电站抢修的俄方工程师和5名正在排雷的俄军工兵受伤。此外，俄罗斯国防部5号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
8: 现货黄金5号遭遇暴跌，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报4327.76美元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跌，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近400元，跌幅超过20%。分析认为，本轮金价暴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5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使得美联储降息预期基本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加息可能。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前期推动金价上涨的地缘避险情绪有所降温，部分央行出现抛售，获利盘集中了结，共同压低了金价。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
16: 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前期涨幅过大，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而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12: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证实，其代表团已抵达埃及首都开罗，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8: 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目前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
12: 欧洲议会近日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
8: 美国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五号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这是一款试验性喷气式飞机，长约30米，因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可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
12: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五号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受维修，五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约2小时。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季衍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7 p.m.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哎呀，还有五分钟就下班了，
4: 晚上打算做点什么好吃的呀？
3: 等一下哈，我那法国留学的闺女啊要跟我视频。
5: 妈，我后天去阿尔卑斯旅游，再给我转3万块钱。
3: 哎，我昨晚不是刚给你生活费吗？
5: 根本就不够。妈，我给你发个卡号，你转到这个卡上。
4: 等一等，先别着急转钱，先问你女儿一些私人问题，看看能不能对上号。
3: 哦，对对对，闺女啊，咱家那只哈士奇叫什么名儿？你还记得吗？
5: 哈士奇好像叫贝贝，我也有点忘了。
3: 我们家根本就没养过狗，你到底是谁？是不是骗子？96110，这是谁啊？
4: 接呀、啊，这是国家反诈中心电话。
6: 哎喂，你好，我们这里是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96110劝阻专线，这边呢和您确认一下，近期您是否接到过 AI 换脸方面的电信诈骗呢？在此呢提醒您和您的家人，不要随意的泄露个人信息，防止账号被盗，也不要轻易相信视频通话，一定要做好身份确认。
0: 滨海之声广播，倾听时刻。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

上回，世宗皇帝柴荣下令，就让赵匡胤传旨，命礼部派遣钦差准备銮驾仪仗，以及凤冠霞帔、蟒袍玉带，去到蒲城县迎接北平王妃进京完婚。郑子明又是高兴，又是害怕。高兴的是什么呢？有媳妇儿了。跟这媳妇儿，俩人终于要团圆了。害怕的是，有媳妇儿了，和媳妇儿终于团圆了。你看这高兴和害怕，这都是一件事儿。老郑只好是谢恩下殿。这时候，咱们书中按笔交代，陶三春的父亲陶弘，老头已经去世了。陶三春和陶虎俩人仍旧给人呢看瓜度日，每日还是在瓜园里看着这瓜。由于思念郑子明，陶三春非常珍爱那只作为聘礼的卖油梆子。人家下聘礼那都是什么金钗呀、玉镯呀。这郑子明当时身无分文，就留下个卖油梆子。所以姑娘时不时的拿出来看看，非常心爱这件物件。弟弟陶虎一看总和姐姐开玩笑。姐呀，咱别看园子了。咱去卖唱去吧，你这儿有梆子，咱学点数来宝。总和姐姐斗，姐姐知道这弟弟是在提醒他，说给梆子这人能不能回来了呢？陶三春这人是一心一意，就等郑子明回来。咱们书说简短。话说这年，那是春早少雨，瓜秧蔫枯。这天姐弟二人正在瓜园浇水呢，忽然就听见远处是人喧马闹，一大队人马直奔瓜园而来。呀哈，哎呀，这荒村野店的还来这么多人呢。陶三春就叫陶虎迎到大路上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这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就来到瓜园附近停住，开始找。为首一人是蒲城县知县，他来到这切近呢、天头也热，正在这儿学嘛呢，陶虎过来了。陶虎看着很新鲜，看这么多人，好家伙，这仪仗队伍没见过呀，不知道这帮人干什么的。站这好奇的看，为首的蒲城县知县一看这站个人，这就来到这陶虎跟前，就问请问北平王妃是否住在这里呀？陶虎一听当时一拨了脑袋，没有，我们这儿没什么北平王妃，就我和我姐姐二人。知县一听赶忙说北平王妃的名讳是陶三春，尊驾可认识啊？陶虎一听赶忙说了，这陶三春我当然认识啊，那是我姐姐啊，不过我姐姐不是什么王妃，你们找错人了。知县一听赶忙是翻身下马，跪倒在地行礼，哎呦，原来是舅老爷，带小官大礼参拜。陶虎一看知县给自己行礼，吓得这赶紧扑通给知县也跪下了，我还礼我还礼。赶紧是跪倒还礼，县太爷，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呦，舅老爷不知道啊，当今万岁登基，令结账封为北平王。

0: 父亲奉旨完婚，亲赐銮驾仪仗，命礼部差官恭迎王妃进京，下官特来报喜。一听这话，这陶虎心里犯嘀咕了，我姐丈封为北平王，那不能，那绝对是搞错了。他心中想，我姐丈，我姐夫干嘛的我还不知道吗？卖油的，几年前在我们这儿造了顿西瓜，这顿炫呢，这家伙他吃的让我姐后来一顿揍。这人怎么着封为北平王？你这不扯淡吗？那北平王不知道，封他个西瓜王我看差不多。想到这儿啊，他开口问这知县，等等，知县大人，这个咱们是不是搞错了呀？我姐夫是北平王，你先跟我说说，这北平王长什么样啊？知县都没见过这郑子明，特意把这礼部钦差叫过来，啊，问他这北平王长什么模样。钦差一听，赶忙就形容，啊，长得跟黑铁塔似的，说话粗声粗气，哎，特别豪迈，等等等等。等他一说完，陶虎一听，我的妈，这不正是那偷瓜的姐夫吗？一听到这儿，他赶忙大喊一声，哎呀我的妈呀，真是他。说完转头就往这瓜园跑，要去叫姐姐。啊，边跑边喊，姐姐，那个偷瓜的被你揍的那人现在是北平王啦。结果这陶虎没跑几步，其实啊，三春一直躲在树后，这些话全听见了，他立刻从树后转出来。陶虎立刻上前拉住姐姐，姐姐，这下可好了，我那黑姐夫封了王了。哎，这时节啊，陶三春没有太激动，就好像稀松平常似的，好像是不管是什么北平王还是偷瓜卖油的，你这身份在我这儿根本我就不在乎。哎，我嫁的卖油的我也乐意，我嫁个北平王我没多高兴。这时节陶虎跟知县说，这就是我姐姐。哎呦，小官蒲城县叩见王妃娘娘。这知县赶紧给三春叩头。三春这时叫他起来，问他是不是郑子明亲自来了。知县说了，北平王没来，是礼部钦差带着銮驾仪仗前来迎接的。三春闻听，心中有点火啊，就对这知县说，好几年也不捎个信儿来，当了王爷就长了架子了，既然这样，我们就自己去吧。但是说完转念又一想，这样进京怎么向这瓜园主人交代啊？就和陶虎商量该如何善后，让这小虎的几个小伙伴帮着看两天。知县在旁边一听说，哎呦我的妈，这都当王妃了还在这惦记看园子呢，这就赶紧笑着说，哎呦，做了王妃还看什么瓜呀，这事儿由下官处理。
1: 生旦净末丑，尽显人间百态，唱念作打，演绎古今情仇。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戏曲故事。
0: 陶三春闻听微微一笑，知县大人，不管做不做王妃，答应人家的事总得善始善终啊。娘娘教训的事下官谨记。等安排妥当，三春就叫陶虎把家里的小毛驴拉来，带好卖油梆子和两个人的兵器，立刻进京。

0: 知县一听是连忙阻拦呐、
1: 啊：“哎呦，娘娘，
0: 娘娘啊，你且先稍等一下啊，你看看我们这队伍，这叫什么呢？这叫銮驾，现有全副銮驾在此，王妃您就别骑驴了。”请王妃换上凤冠霞帔，成年进京。三春闻听是微微一笑，哪有这些啰嗦，我走我的，你们走你们的。说完，三春翻身上驴，桃虎在旁赶脚。这姐弟二人啊，啪的一声，这驴当时就四蹄飞奔。这小毛驴那是真能撩啊，就在这大道上顺着京城方向是飞驰而去。
1: 呀哈，这就走了，
0: 留下知县和钦差俩人拦都拦不住，这怎么办呢？赶紧追呀、啊、这就带着銮驾仪仗在后是紧紧追赶。但说句实在的啊，你别看这銮仗一架人很多，高头大马的，你真追不上这驴，哎，不信咱打个赌，人家小毛驴啊，就是一人一驴，肉肉肉肉肉，撂蹶子似的往前跑，管什么什么形象啊，完全顾不了，就是飞奔。你再看这銮驾仪仗，那是有队形的，你这不能乱，哪匹马在前哪匹马在后啊，三军这仪仗怎么摆，这都有讲究，所以这速度提不起来呀、啊。眼看着小毛驴越跑越远，几个人就吭哧瘪肚的在后边紧紧追。咱们压下后边仪仗队伍暂且不说，单说这赵匡胤，赵匡胤当时在金銮殿中提出把陶三春接来，为什么呢？他并不是为了给他这三弟找媳妇儿，媳妇儿哪儿没有啊？尤其现在还是北平王，那要多少有多少。他为的是给朝廷增添一个武艺高强的女将。想当初这郑恩郑子明在瓜园偷瓜，被这陶三春是一顿暴揍，赵匡胤可知道啊，郑恩郑子明这本事很厉害，当年他和柴荣以及郑子明三人在锁金桥杀死恶霸董达，当时打的时候，郑子明那是冲锋在先呢、啊、这是员猛将，他竟然能被陶三春几下子就干倒，说明陶三春这武艺那是真厉害，哎，把他收过来，这对我们不是如虎添翼吗？啊，当然赵匡胤也因为和陶三春的父亲陶弘俩人有过约定，这说话总不能不算话吧，啊，所以说提议把陶三春接过来是两层意思。那么赵匡胤心中也想，如果这陶三春真来了，他这个武艺恐怕他又瞧不起满朝文武，将来不好管呐。啊，这陶三春眼睛一瞪，你们谁敢管我？北平王我都揍呢，谁敢跟我嘚瑟？到那时候这局面就不好了，所以怎么办呢？这时接驾队伍已经出发了，赵匡胤是苦思冥想，在家想招啊，这不能请个瘟神回来，我们到时谁都怕他，这就不好办了，得找人挫挫他的锐气。哎，这招好，找人挫他锐气。想到这儿，赵匡胤呢、啊、就把高怀德请来了，借着喝酒的名义请到府上。高怀德呀，各位

0: 后周天平节度使，齐王高行周之子，宋太祖赵匡胤的妹夫，后来是北宋名将、开国功臣。当年跟他姐夫赵匡胤，俩人在后周时期就骁勇善战，关系铁。啊，当然这时候还不是姐夫呢，那是好哥们儿。听说找他喝酒，他是没有推辞。可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赵匡胤就说了，说这个怀德呀，现在有件事啊，想请你出山帮帮忙。高怀德就纳闷，什么事儿就说吧，咱们俩还客气什么呀。赵匡胤就说，说皇上不是下令把北平王妃迎进宫中吗？但是迎是迎，这王妃呀，她不一般，武艺高强，多年前是这么回事。就简单的说了一遍如何偷瓜啊，如何定亲。说完之后，赵匡胤对着高怀德微微一笑，这个人很厉害呀，但是不好管，这要是进京以后没大没小那还了得，所以说请你假扮一下强盗，你在中途啊，你装劫道的，你抢这陶三春，把他三两下制服了，为的是煞煞他的威风，哎，以免他日后目中无人呢，你看怎么样？高怀德一听是哈哈大笑，我说大哥呀，这如果我和妇女交战，那恐怕会被天下英雄耻笑，我是肯定不能去的。你让我劫谁都行，你劫个女的至于我出马吗？我现在什么身份什么地位，你让我去劫个看园子的妇女，你这别逗了啊，你喝多了。哎，你多了，你这话不该说。赵匡胤一看这高怀德不去，哎呀，自己也感到很为难。可偏巧在这么个光景，郑子明来了，说他怎么来了呢？郑子明这一看皇上派人去接陶三春了，想起几年前被揍的这通经历，心中想起来就后怕呀。哎呀，他生怕这陶三春来了看不起自己啊，轻视自己，来请赵匡胤想个主意。这就来到赵府，赵匡胤一看郑子明来了，来得好啊，啊，有道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你是真巧，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郑子明，说这件事非高贤弟出马不可，但是他不肯去。说完之后对着郑恩是直甩眼神啊，那意思是激他啊，设法激怒高怀德，让他去拦截陶三春。郑子明是心领神会，听赵匡胤说完眼神也领到了，他是长叹一声，哎，二哥呀，你说你办着这叫什么事儿啊你。他这话刚说完呢，高怀德以为啊，这郑子明站在自己这边，在旁边马上附和道，对呀，你看看他办的什么事儿，让我去拦截一个看园子的农妇，你这不是逗吗？他凭什么呀？哪成想这话刚说完，郑子明是唉声叹气，二哥，你这不是让这高贤弟丢人吗？丢人？你这怎么话说的呀？哎，高贤弟，你这样啊，接下来几天，哎，也别几天，半个月，你在家里，你哪儿也别去，你就在家中待着。这上朝呢，我们帮你请个假，你就别去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怕你挨揍啊。
1: 挨揍？
0: 对呀、啊。我告诉你，那陶三春那可不是一般人呐、啊。你哥哥我这本事怎么样啊？不照样被打翻在地吗？你不去我们也理解，因为你怕打不过。行了，就当我们没踢啊，赶紧喝酒，喝完酒回家就待着，哪儿也别去呀，要不然陶三春看见你一次就打你一次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家播讲。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觥筹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
2: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3: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2: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
4: 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5: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0: 平凡的生命，不平凡的经历，透过文字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滨海朗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滨海朗读会，我是方维，每周的同一时间和大家相约在这里，分享文章，分享感悟，一起感受朗读的魅力。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朗读主题是闲情。闲情与有些人是多余，但与有些人却是必须，是自然而然，甚而是慰藉，是治愈。我们首先来聆听嘉宾李丽朗读文章，愿你在人间留一点闲情。
1: 一直在想，不管我们曾经经历怎样的命运，都应在心灵的深处给自己留一份闲情。闲情可以不闲但有情，闲情也可以有闲有情，这个事情归根结底看的是一个人的心境。心境对了，在怎样的环境里都能给闲情留下时间和余地。心境没有或者错了，强加的闲情不过是时间的玩物。所以闲情不是谁可以装饰的玩伴，也不是你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样子。闲情它应是一个人长期以来养成的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为了让心灵安静而养成的爱好和修养。闲情可以是三两好友作伴下的谈天说地，还可以是独自一人独处郁郁时的默默寡欢，还可能是走遍天涯时的浪漫。这样的时候，人不受生活琐碎的牵绊，有的是对生活

情像一缕轻柔的风，在疲惫不堪的日子里给了自己一份轻松和随意。闲情还像一盏茶，淡淡的味道却有着自己片刻不被他人指手画脚的红尘。这个时候，你只属于你自己，你在自己的世界里喜欢着自己的喜欢，释放着自己的悲喜。人生红尘故事，那些爱恨纠缠的人与你只是一个词的清欢。闲情能让你在人生的归处觅得欣喜和大自在，闲情也能让你在世俗的人间觅得一股清流，闲情更让你在苦难的日子里给心灵觅得安慰，闲情还让你在风雨飘摇的人世找到了灵魂的皈依。闲情让故事喧嚣之处，人在闹市，心却在东篱。有时候我就想，人若是没有闲情，该是人生多大的遗憾。一辈子忙忙碌碌，只为了柴米油盐。或许这时的你我并不知道闲情为何物，为何要有闲情。可是人若是懂了闲情，有了闲情，日子定能在喧嚣的世俗中过出如水般的平静和淡然，也一定能够看清世间种种事，却又笑着走过人生的种种磨难。因为他们懂进退，懂知足，懂得在人间给自己的心灵觅得休养生息的栖息地。或许这就是闲情最高的境界吧。不管你懂还是不懂，但是你若有了闲情，自然也就懂了。仔细看看周遭，生活已足够让我们费心了，如果再不为自己的心灵找寻安静和归处，人生倒也无趣了。无趣的生活怎么能够撑下去漫长的余生呢？所以我们都需要在人间为自己留一处心灵的后花园，偶尔晒晒自己的心结，偶尔张扬一下自己的情绪，偶尔为人生中的各种不圆满卸下沉重的负担，写下片刻的美好，倒也是人生另一种幸福的样子了。闲情在平淡无奇的日子里与有些人多余，但与有些人却是必须，是自然而然，甚至是慰藉，是治愈。宋人蒋捷说，只把平生闲吟闲咏，虎作赵歌声，心无羁事只为闲忙，沉醉不知归路。其实心安此处，性灵可寄，身心和灵魂随性自由，心无旁骛，只为喜欢而做，而不是为了做而做。这时闲情就是不追赶，不慌张，不功利，不浮躁，时刻聆听心之呼吸，任凭山高水远，心依然陌上花开。闲情与岁月柔情相待，与时光执手言欢。往后余生，愿你在人间为自己留一处闲情，换心。

不平凡的经历，透过文字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滨海朗读会，如果您也是一位朗读爱好者，如果您也喜爱文学创作，欢迎您加入滨海朗读会。您可以关注新浪微博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或者添加小编微信号 BHZS1001， 也就是滨海之声全拼的打头字母加数字1001，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了。用朗读的方式和我们一起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

弦有一层多余之意，大约如此，弦情也常常被看作是可有可无的，不痛不痒的，是人在摆弄弦情。或许真正的弦情与人的关系亦是相互的，由心生出的弦情反过来也在守护一个人的精神，让人在琐碎忙碌甚至苦难的现实生活中保留内心深深之处的一束光，一份暖。接下来我们来聆听周敏朗读的文章《弦情深深》。

前些日子听海峰老师说起一件小事，他有一位设计师朋友，每次去那位朋友的空间，都能被几盆不经意摆放的插枝吸引。有的枝条特别高大挺拔，直冲房顶，张力十足；有的枝条看似貌不惊人，但越看越觉得有一股理所当然的气场。那种对的感觉，是哪怕你稍稍一动，多一只少一只都不太行的。后来海峰老师问朋友，哪里才能买到这种特别的花枝，对方告诉他，这些都是要清晨五六点钟去花市才勉强能挑来几只，再晚去或是平常去，怕是都碰不上这样的品相。回过头想想，或许那些你以为随意的闲情，都是别人不知下了多少功夫，在眼里手里琢磨过多少次，才能在不经意间瞬间打动路过他的人。所谓真正的闲情，或非投入而不可得，非成瘾而不可得，非深深着迷而不可得。闲情是一种瘾。听过一个故事，讲的是写闲情偶记的江南才子李渔，他有一道待客饭极妙，谓之花露饭。待客前，他会让侍女去花园里收集一盏花露，等饭初初熟时，就把收集来的花露浇在饭上，细细拌匀，再稍稍焖一会儿。花露一定要选用蔷薇、香橼、桂花三种之一，原因是这三种花香与米香更为融合，不易分辨，而不可用玫瑰，因其气味过于突出。听说当时很多客人吃了李渔的花露饭，都问他这是什么品种的米，以为是米自带的气味。直到晚年，李渔才把这道饭的秘密写到书上。用花露拌米饭当然是一种闲情，花不进寻常生活的范畴，但是能够想出这样的吃法，并在细枝末节处都小心思量，恐怕也不是光光有时间有空闲就能做到的。闲人李渔更是一个对美食有瘾的人。据说李渔一生最爱吃螃蟹，爱吃到什么境界呢？每到螃蟹快上市的时候，他就要开始存钱，每岁于蟹之未出时即储钱以待，然后等螃蟹上市，几乎要把家里的大缸都装满才好。但他却最反感用重口味的方式做蟹，固执地认为蟹就是要蒸着吃，要整只吃，要自己亲自动手吃。他对饮食滋味有他个人非常独到的见地，比方

0: 您认为笋和虾各是素菜与荤菜当中必不可少的东西，但笋可以单独作为一道菜，虾却以搭配吃为佳。他还善于搞发明创造，独创一道四美羹，将香菇、纯菜、佐以蟹黄、鱼类，邀朋友来吃，无不赞美。可见，只有一个对食物有瘾的人，才会看似不着边际，实则却是循着自己的瘾去琢磨出所谓的闲情，而非浅浅的喜欢能够抵达。闲情也是一个人内在心性的表象，说到底，是由一个人的心滋生蔓延出来的东西。就像一个对生活充满热爱的人，不管住在多少平米的房子，不管房子是租来的还是买来的，都将尽力给自己开辟出一个舒适的空间，承载爱好，招待朋友。也像一个从小浸染在诗歌中长大的孩子，不管遭遇什么样的艰难坎坷，或都还是能守住内心深处一方小小的诗意天地。曾见过从艰苦年代走来的老人家，一生朴素节俭，日日凌晨早起，穿戴体面，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等到白兰花开的季节，他会轻轻摘下一朵放进玻璃杯置于桌上，轻轻嗅着花的香气。也见过在异乡打工收入拮据的年轻人，忙忙碌碌奔来跑去，搜罗心仪的二手家具，一点一点，一步一步，把原本简陋的出租屋装饰成温馨自在的小家。闲情与有些人是多余，但与有些人却是必须，是自然而然，甚至是慰藉，是治愈。就像叶嘉莹先生说过，最好的诗词都是表现弱德之美。诗词存在于苦难中，也承受着苦难，因此是弱的。但在苦难中，人要承受住，要有自己的操守，要完成自我，这就是弱德。一辈子读诗的人，即便在最苦难之时，诗情仍然是他的精神支柱，不是浅尝辄止，更不是浮光掠影。别人眼里看来是闲，于他却是深，是能够拽着他从苦难中走过来的力量。何以生闲情？慢慢越来越觉得，真正由心生出来的闲情，就像一个女子，妆容很浅，甚或不化，但眼神总是清澈而笃定，有光。也因是由心而非相所生，所以装不出来。朋友的妈妈60多岁了，平日里并不太喜欢出门，最大的爱好是做饭。她每次难得出门，原因不外乎与吃有关。哪儿的什么食材特别好，哪儿有家饭馆味道特别对，但凡听到诸如此类的消息，老太太是不管起多早跑多远都不怕麻烦的。最远一次更是坐着火车去临近的省份，硬是赶了个早集。算闲情吗？算。是深深的爱好吗？也是。如果不是爱的深切，哪里能让老太太在大冬天的凌晨早起出这么一趟远门呢？想起以前念书的时候，隔壁寝室有一个姑娘，每次去他们宿舍串门，总能看到她的床铺和桌面收拾得干干净净，写字台上贴着两行迷你小对联，隔一段时间就会换一段，有时是古诗，有时是白话。听说她从小学习书法，所有的心事好像也都寄托在写毛笔字上。宿舍太小，他就把纸裁成小尺寸，每天早起练一幅。小小的闲情可以装一天、一周、一月，但却很难持续一年、十年、20年。那些已然变成陪伴的闲情，其实早就成为一个人生命的一部分。闲有一层多余之意，大约如此。闲情也是常常被看作是可有可无的，不痛不痒的，是人在摆弄闲情。但我想，或许真正的闲情 与人的关系亦是相互的，由心生出的闲行反过来也是在守护一个人的精神，让人在琐碎忙碌甚至苦难的现实生活中保留内心深深之处的一束光。
1: 平凡的生命，不平凡的经历，透过文字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滨海朗读会，
2: 如果你也是一位朗读爱好者，如果你也喜欢文学创作，欢迎您加入滨海朗读会。您可以关注新浪微博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或者添加小编微信号 bhzs1001， 也就是滨海之声全拼的打头字母加数字1001，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了。用朗读的方式和我们一起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

0: 闲情是心灵的留白，就像一片叶子在风中舒展，不抗拒飘摇，也不刻意张扬，只是静静地承接阳光与露水。这样的从容，让琐碎的日子有了诗的韵律，让平凡的时刻镀上金边。接下来，我们来聆听嘉宾杨春燕朗读的文章《人生下半场，做个有闲情的人》。
1: 光阴的河流从不回头，我们被推搡着前行，不知不觉已行至人生的分水岭。前半程的跋涉像一场疾风骤雨，追逐着远方的星火，却忘了低头看脚下的青苔。而今岁月沉淀下的不是疲惫，而是一份悄然苏醒的觉悟。生命的丰盈不在于攫取多少，而在于能否在寻常中窥见永恒的光亮。闲情是心灵的留白，总有人将闲与懒混为一谈，殊不知闲情是灵魂的呼吸，它并非逃避，而是以更轻盈的姿态拥抱生活。就像一片叶子在风中舒展，不抗拒飘摇，也不刻意张扬，只是静静地承接阳光与露水。这样的从容让琐碎的日子有了诗的韵律，让平凡的时刻镀上金边。闲情是生命的反刍，中年之后，日子仿佛被按下了减速键，我们不再急于吞咽风景，而是学会了咀嚼每一寸光阴的滋味。一朵云的变化，一阵风的轨迹，甚至墙角野草抽芽的声响，都成了值得驻足的理由。这种细腻的感知不是迟钝，而是对生命更深的敬意。闲情是与自我和解的仪式，我们总在寻找远方的答案，却忽略了近在咫尺的谜题。闲情教会我们的是与自己促膝长谈的勇气，当外界的喧嚣如潮水退去，内心的声音才会像贝壳里的珍珠一样浮现。不必评判，无需修饰，

只是允许所有情绪如四季般自然流转。这样的时刻，孤独不再是需要填补的空洞，而成了滋养心灵的清泉。我们终于明白，生命最深的陪伴，往往来自与自己的默契。那些曾以为过不去的坎，解不开的结，在闲情的浸润下，化作掌心曲折的纹路，自有其美。闲情是向光阴借来的禅意，它从不是奢侈的特权，而是每个人都能修得的境界。无需深山古刹，不必晨钟暮鼓，只要愿意在买菜途中多看一朵花的开合，在等红灯时感受风穿过指缝的温柔，这些微不足道的停顿，像沙漏里的细沙，积累起来便是重塑时间的力量。我们害怕老去，或许正是因为尚未学会与时光共舞，而闲情恰似一只慢板，让我们在旋转的世界里找到自己的节奏。皱纹终会爬上额头，但若眼中始终住着好奇的光，灵魂便永远有少年的轻盈。人生的下半场，终于可以卸下盔甲，做自己的旁观者与参与者。闲情不是终点，而是一扇门。推开门，原来万物静默如谜，而我们早已身在答案之中。

今天的滨海朗读会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您也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电波来传达您的声音和故事，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一旦报名成功，您将有机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朗读您喜爱的文章，来和大家分享您的故事。节目最后，主播方维代表编辑制作美玉，监制冯磊，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们再会。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2: ，It's 9 p.m.
1: 北京时间21点整。
3: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4: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3: 都市广播，
4: 讲述都市生活。
5: 你好，92号加满。
6: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7: 加满，98号。
6: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8: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9: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10: Always by your side,
11: by your side.
1: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12: 关注教育前沿资讯，纵览校园新闻动态，展现滨海学子风范，汇聚各校教坛名家，师生携手搭建校园信息联播网，榜样示范，和谐发展，争创校园先锋。

0: 周末好，我的朋友，欢迎收听调频 100.1 兆赫滨海之声，这里是由海月当班主持的校园先锋，邀请了来自塘沽一中的杨怡和玉华中学的许如飞同学做客直播间，欢迎大家登录新浪微博，在新浪微博当中搜索海月的音乐会说话，找到我的微博地址，在今晚的第一条微博之下，与两位学生主持人一起聊聊属于他们各自的校园生活。首先我们来有请的是玉华中学的许如飞同学，有请如飞。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学生主持人许如飞，现在就读于玉华。我名字里的飞呢，是父母给予我文采斐然的希望，我从小就喜欢看书，或许也算应了我父母的期望。平时爱好声乐，小时候也学过一段小提琴，今天的节目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受。
0: 谢谢如飞。马上我们来有请的是塘沽一中的杨怡同学，有请杨怡。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学生主持人杨怡，我就读于塘沽一中。我的爱好有很多，比如说古筝、跳舞、健美操，我喜欢看书、听音乐。认识我的人一定都知道我唱歌跑调，但是呢，我喜欢唱歌，从小到大唱的唯一一首不跑调的歌就是蜗牛与黄鹂鸟。我又是个很文艺的人，父母为我起名为怡，寓意平安富贵、彬彬有礼、气质无双。希望大家听完我们的节目后能够更加注重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沿袭中华美德。
0: 这就是今天两位学生主持人啊，我会觉得今天两位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广播的一段小小的经历，也同样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平常我们并没有涉猎的，或者对于他们来说是常常耳濡目染的所谓的文化，所谓的传统。那今晚两位同学在稍后的模拟主持的部分会为我们带来。首先呢，我们来跟杨怡同学聊聊天。杨怡，在刚才你的自我介绍当中啊，你说你平常喜欢爱看书是吧？
2: 对。
0: 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平常涉猎的什么样风格的书籍，或者有哪些文学的作者是你所喜欢的呢？
2: 我呢看书比较杂，不像他们说什么看名著啊，我就是那种就

0: 是不管看什么书都是取之精糟粕弃、取之精华弃之糟粕的。然后呢我一般看书呢有 好多类，比如说我会看一些穆斯林的葬礼啊这本书啊、我觉得很多人都听过。我觉得这本书呢就是写了很多的就是中华民族就是回族他的很多习俗、是我们就是平常涉猎不到的接触不到的、就是感觉让人很震撼吧。然后这本穆斯林的葬礼呢让我看完之后呢泪流满面，觉得他们之间的故事呢不仅给予我很多的就是感动，而且呢教会我很多的就是我所不知道的中华民族的就是习俗。
1: 透过读书能够涉猎的范围会变得很广，有的时候文字这个东西其实是很玄妙的。你说这个几百页或者几十页的包含杂志啊，包含图文的书，包含真正的文学的名著，你说我们每次阅读的时候能够获得什么？我有时候会觉得就像我们中学学这个政治课哲学的里边讲文化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讲说这个文化对人呢有促进的作用，对社会呢有变革的先导作用。所以有时候我就会觉得原来我们读书能够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儿，不然为什么名人会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呢？对吧？那我们的如飞同学这个名字当中就有很多的文学色彩了，我们听听如飞平常对于读书是有什么样子的你的见解呢？
2: 好呀，我平常读书呢也是很杂，也不会就是光读老师推荐给我们的名著，就比如说三毛写的撒哈拉沙漠、或者是东野圭吾的很多白夜行、放学后，还有假面饭店都会看。三毛的撒哈拉沙漠我觉得是一个很传奇的故事。撒哈拉是一个非常广袤的沙漠，然后三毛和她的丈夫在里面经历了一段很长时间的旅行，里面有爱情，有探险，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东西。通过这本书我觉得让我了解了一个不一样的撒哈拉。
1: 你这让我想到了你刚才所提及的东野圭吾啊，他有一本长篇的悬疑小说叫《解忧杂货店》，是不是？说这个其实挺妙的。我之前啊遇到了一间咖啡馆，这咖啡馆的名字就叫做《解忧杂货店》。然后当时我看到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哎呀，这里边会不会有那个小说里的那些悬疑的情节啊？后来让我关注的点在于“解忧”两个字。我想到了排忧解难。且不说读书能够帮助我们是否可以消除掉烦恼，但是比如啊，我们在这个街角的咖啡馆里手捧一本书，会不会有一点忘忧的感觉？
2: 我觉得有吧。
1: 一定会有。所以即便阅读了半天不见一定能够帮我们把现实性的问题解决掉，但至少在那个读书的分秒当中可以让我们忘却烦忧。所以我觉得那家咖啡馆解忧的意义我认为应该在这儿了哈，手捧咖啡然后读一本书，这闲散的下午时光应该是最好的生活调剂了。其实高中生活快节奏也很紧张，有的时候我们数算这个日子啊，了不得就叫三年，如果三年我们做一次人生的小别离的话，那么在别离当中我们应该有很多很多的故事需要拿来歌颂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讲的校园生活。那今天两位同学在他们的自我介绍当中呢，不仅仅给我们体现了他们的读书是成为了生活里的解忧的乐趣，同样两位同学都有各自的在文娱方面的特长啊。我们的杨一同学呢，这个舞蹈是你从小都在学习的吧？
0: 对，没错。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学舞蹈的经历。
0: 这个学舞蹈吧，从小我就是特别喜欢学舞蹈，然后我姥姥吧就带我三岁的时候就带我去学习这个舞蹈。然后呢这个舞蹈吧是我自愿学的，然后他们都说态度决定一切，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真的。因为我就是从小喜欢学舞蹈，所以我就是练习这些东西我认为都不是困难，只要我喜欢我就可以去做。然后但是怎么说呢，到现在就是我从三岁开始练舞蹈，练到了上小学六年级，就是考级把所有的就是等级都考满了之后，就是参加一些演出啊什么的，就不是在固定那种练习基本功的什么了。

0: 然后说出这些舞蹈，我觉得我姥姥对我这个舞蹈付出良多，就是从小到大都是她带我去学习这些舞蹈。
1: 嗯，
0: 然后真的很感激她，而且就是说起来这个跳舞吧，而且还有一件跟我是个吃货就是有点关联的事情。嗯，就是舞蹈的基本入门嘛，不是要下叉嘛，它很疼的，因为那时候小时候骨头软，也不是像现在那么疼，然后老师会给你压，往下压，然后会很疼，然后我姥姥就诱惑我说，你这次压让老师给你压，嗯，不哭，然后往下压一点，我回去给你做好吃的。我说行，然后真的就真的坚持下来，老师怎么压我都没有哭。哎，我们同学都问我你怎么不哭啊，我说我姥姥回家给我做好吃的，可到现在我也没吃到，呵呵，比较遗憾。
1: 至少现在把舞蹈有练成，或者叫做小有收获了。
0: 嗯，没错。
1: 那我们的如飞呢，有什么样的文娱方面的特长？刚才在自我介绍当中哈，你有提及一个，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2: 嗯，我平常就是现在比较喜欢声乐，
1: 嗯，
2: 这方面呢没有受过那个专业的训练，就是完全是出于自己的爱好，
1: 嗯，
2: 就像跟杨怡一样，态度决定一切嘛。
1: 对。
2: 然后我平时就是初三毕业接触这方面的，时间比较少，但是我一直很热爱这方面，会平常会刁钻一些雕琢一些技巧什么的。
1: 嗯。
2: 然后从一开始的我连真声和假声都分不清，到后来的我知道感情的递增和一些歌曲的怎么说呢，
1: 就是诠释
2: 歌曲的情感，
1: 诠释的情感，
2: 我会理解的更透彻一些。
1: 嗯，其实你们俩刚才都说了一个共通点，就是这个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每当我看到你们两个的时候呢，我就投射一般的会想想自己啊。今天我已经两次的提及说，我说假如时光可以倒流，让我回到十五六岁这个年纪，那个时候到底在做些什么。当然不会有像你们这样的机会可以来到广播电台来模拟一次真正的电台节目主持人的这个职业。我不知道在你们眼中这个职业象征意义是什么。那我今天也跟两位学生讲了，我说希望今天晚上的一小时之后，两位同学能够或多或少的会爱上广播，或者喜欢这种聆听的感觉。所以这就提到了我的这个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是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开始对广播这件事儿比较当成一个所谓的人生追求。所以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能懂什么呀，就是学校的广播站嘛，然后就是刚才杨怡的原自我介绍的稿子当中所讲的叫广播员，裹着红布的话筒，那个时候其实叫做红领巾之声。我是上海道小学毕业的，当年我们的学校就叫这个红领巾之声。我到现在仍然记得，我带着那种你要男孩子的红领巾啊，都比较皱皱巴巴的，然后去念，其实那些稿子都是老师给选好的，我们就照着念而已，也没有什么自主的权利，也不能来放自己喜欢听的歌。但是就是觉得你的声音让很多人听见了，我会觉得那个时间里是很有意思的，
2: 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对，所以我就觉得从那个时刻开始呢，会觉得广播这件事儿呢能够成为我这辈子的一个小追求。这个梦呢小学二年级开始做，17岁的时候实现的。17岁的时候，在学校里呢，虽然也是广播站的成员，但开始呢，就会有调音台了，因为那个时候只是裹着红布的话筒，有调音台，有还算是好一点的话筒，可以自己撰稿，可以自己选择喜欢听的音乐。虽然它并不是真正的电台啊，但是我会觉得已经离那一步近了一点了。当我上了大学之后，大学的一年级开始真正成为一名广播电台的职业的节目主持人了。所以这些日子可以数算得过来，从小学二年级到高中毕业这段时间跨度当中呢，就像我刚刚跟你们讲的，就是兴趣这件事儿，它其实能够帮助我做一种选择。虽然我最后的

0: 职业也没有跟广播有关，但至少我现在仍然从一种身份跳脱另外一种身份，开始有自己的广播的节目，有时间可以去分享我在生活当中对于音乐的理解，可以让这些虽然我不告诉听众这些歌的演唱人和歌名，我为的是让他们寻找。其实你念出来歌名和演唱人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儿。每一次我的微博里都有私信问我说，海月，你昨天晚上播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我也没有告诉给他，我说寻找，就像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一样。其实这种方式寻找很简单，你只要记住了歌词，哪一个搜索引擎都会告诉你答案的，其实只是敲击键盘而已，或者只是你在手机上输入法而已。那为什么不去做这件事儿呢？如果你肯做，那我会觉得你离这首歌近一点，或者你真正开始喜欢上这首歌会变得那个时间会变得很短了。所以这就是我讲的，你会对寻找产生兴趣，你会觉得我们玩一种叫做广播里的音乐的游戏，一天晚上大概有12首歌，如果你都能够记录下来并且完整的告诉给我这个歌单的话，我会觉得我跟你是一个特别的知己，有一个懂我的人，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但至少他知道我今晚的歌的歌名了，我会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讲特别妙的一件事儿。所以当我看到你们写的模拟主持的文案的时候，我虽然给你们在微信里的语言呢会稍微严厉了一点，但其实我还是比较开心的点就在于说这两个孩子应该是对他们所偏执的热爱的我们稍后会提到的啊，这些文章也好歌曲也好，会有一个像我对他们的苛责一般的他们对这个的热爱。所以我会觉得今天晚上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的普及了，更重要的是我在你们两位的身上啊看到了一种坚持，虽然不见得一定能够在学生时代里完全的实现，但是我相信未来在你们的人生里他们应该会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甚至也许你可能会为穿上汉服走进校园这件事儿是一个很痴迷的，那也许你真的会考上那所中国非常知名的大学哈，因为他们的校园里到处都能够见到这些状况，特别是在最近，因为樱花节嘛，所以最近他们那个校园里都是着汉服的人，会觉得你知道那个场面是其实是很让人开心的，因为终于有人去肯做这件事儿，终于有人知道了文化的意义，对吧？我们都讲文化需要推广嘛，那如果你都不肯穿这件衣服的话，我们怎么先做这一步呢？你怎么来叫华夏民族呢？是不是？虽然在节目当中我们谈这件事儿有点严肃了，但是今天两位同学确实要用他们的声音的方式要来慢慢给我们解答海月的这种小小的困惑。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看啊两位同学要给我们带来的才艺展示的部分了。我们先请这个如飞来介绍一下你今天为大家展示的才艺好吗？
1: 好，我今天还是我最喜欢的声乐。一首古风歌，希望大家能喜欢。
0: 不介绍歌名吗？对呀，好，我来说吧。他有点小紧张啊。这首歌名叫《缘尽世间》，是吧？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如飞，我们现场来聆听如飞为我们演唱的这首歌曲。

0: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许如飞为我们所演唱的《缘尽世间》，马上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杨怡，请问杨怡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才艺展示呢？
1: 我给大家的表演是一首诗歌朗诵，叫做《幻想的最终》，请欣赏。
0: 有请我们的杨怡同学

只有我打破了沉默。如何演绎来自远古的诗篇？如何见消散千年的预言？如何解那段凋零折翼的誓言？如何念唤醒落红的沉眠？用怀缅追逐消逝的明天，用神殿尘封文明的残茧，用墨砚记下绝爱最末的笑颜，用琴弦奏出世界的变迁。

在无言之间，走过天堂旁边，悄悄留下冷雨一片，握住时间，让它化成神剑，斩断云空，划破所有眷恋，握住命运，打开善恶之间，站在暗夜之巅，轻轻洒下幽梦一帘。没烟火，如何让绝望闪烁？没神佛，谁又能把宿命

运筹帷幄。没魂魄是否信念会浑浊，在疑惑直到岁月被淹没，在蹉跎直到灵魂剩轮廓，在开拓又有谁能将真爱临摹，在回溯停在无边的寂寞。

0: 沉默，原来布满星星的天空是如此孤独。就算末日会在瞬间坠落，我会在落英的最初幻想等你走过。若还能将祈祷慢慢拼凑，让我飞过银河，飞过宇宙，让我一无所有，只剩守候。就算与你共舞的幻境是黄泉路口，飞天切花，谁能说出理由？为何繁华总是没有节奏？为何沉沦注定没有尽头？原来最终幻想的最终是一切分开。
1: 我们刚才所聆听的诗歌的朗诵来自于杨怡为我们带来的幻想的最终，这是两位同学在今天晚上节目当中的才艺展示的部分。可以说古风雅韵为我们带来了很多很美好的想象。我们新浪微博当中呢，也会有很多的听众发来了留言。那我们今天晚上也希望跟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包含我们杨怡和如飞的同学们哈，也可以加入到我们今晚的直播的话题当中，来跟两位同学一起分享我们属于各自的校园生活。网友叫做金岛金啊，留言说很不错呀，然后发来了杨怡给了玫瑰花的这样的小表情啊，然后果茶小猫说我的菲菲呀，发来了一个这个送爱心的表情啊，然后喜珍说这个在哪里啊，我们找一下，刚才刷屏了啊，说如飞唱歌真好听，不要紧张。然后金岛金说朗诵也很好，很棒，两位要加油。然后这位同学说好听啊，也是加了一个爱心的表情啊。我这边也特别想透过啊两位同学的同学来跟海伟老师来分享一下啊，我们的杨怡和我们的如飞在作为你的同学的时候啊，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他有什么样的很有趣的事儿啊，不妨也加入到我们今晚的讨论当中。登录新浪微博，在新浪微博当中搜索海月的音乐会说话，找到我的微博地址，在今晚的第一条直播帖下来留言，来与我们的如飞和杨怡我们来互动一下啊。好，我们接着跟两位学生主持人聊会儿天儿。那听说咱们唐威中和玉华中学啊，有很多的校园的文娱的活动，有很多的班级的活动，也有很多的比赛，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们所参加的，比如社团呀，比如一些学校的活动呀，好吗？来，
2: 一中的社团有很多吧，可以说五彩缤纷。跟我之前接触的初中生活是不一样的。一上唐沽一中呢，就感觉高中部就感觉呢，生活一下子就变得多彩了。他的社团呢，我是播音主持社的。然后我和徐如飞，我们俩是一个社团的。然后社团有很多吧，然后像是什么模拟联合国，还有魔术社、相声社，还有什么化学社、生物社。还有好多什么日语社，萌动漫社、街舞社，反正各种各样吧，而且为我们的生活添加了很多的色彩。
1: 那我们的如飞呢，你平常的这个在学校或者班级当中参加过哪些活动吗？

0: 学校一中的活动特别多，
1: 嗯，
0: 我觉得相较于其他高中，我觉得我上了一个非常好的高中，
1: 嗯
0: 嗯，有健美操的大比赛，
1: 嗯，
0: 然后也有朗诵大赛，
1: 嗯，
0: 还有会举办一些女生讲堂、军姿讲堂呀什么的，
1: 嗯，
0: 让大家期待感觉，
1: 嗯。
2: 我觉得吧，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上学期举办的商业挑战赛，我觉得那种比赛特别的有意思，就是好像我了解到的，我觉得塘沽区吧，只有我们塘沽一中举办了这样一个比赛，对于我们未来的发展啊，还有我们的思想，还有一些脑思维的一些训练，都是有一些帮助的。
1: 嗯，对，特别是一中的这个模联也在整个的咱们的新区啊，也是享有名号的，而且参加过全国甚至走出国门的这样的相关的活动哈。所以我总觉得中学时代其实我们要做的不仅只是读书了，还应该给自己一点点的时间和空间，做一些可能本应该是大学生来去涉猎的一些范围。我觉得中学生应该提前知道并且掌握，才应该是最佳的良策。两位同学都来自于我们塘沽一中的校园的广播站啊，我们的播音主持社团。两个人的栏目是什么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我们杨毅先说。
2: 我是影视同期生。
1: 影视同期生啊。如飞呢？
0: 我是最新闻。
1: 最新闻，
0: 嗯，
1: 那最新闻就是播报校园资讯，或者说是全球资讯，
0: 差不多。最新闻当初创立这个栏目的本质就是想播一些让大家觉得有趣有意思的事情，然后让大家了解到更多的学校，不管是学校也好，还是社会上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1: 嗯，那影视同期生，那顾名思义就是影视剧的作品了。
2: 嗯，没错。
1: 嗯，
2: 我们这个影视同期生它分为三部分。
1: 嗯，
2: 第一部分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些就是最近就是比较好的电影、电视剧，然后推荐给大家看，比如说最近的《朗读者》啊什么的，我们都会通过第一部分推荐。第二部分呢，会是我们自己看过的那种电影，然后把内容还有我们的感受讲给大家听。第三部分也就是我负责的部分，是讲一些大家最近比如说推出什么新剧了，那些大家喜欢的明星，把他们的个人履历什么经历啊，因为每个人都比较就是他当上明星之前也是会有很多坎坷的，把这些都讲给大家听，然后他有什么成就，然后并且把他一些呢行为习惯什么都带给大家分享大家。
1: 也就是说把我们这个比较平常的追星哈、给他的这个外延做了一个包装，让我们知道艺人背后的艰辛，让我们知道了该成为一个像偶像那样的人，是不是这样子啊？我觉得其实做节目其实就是一个很妙，就刚刚我跟如飞说，他需要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就是我们这个梦想照进现实的这个动力了，挺有意思的。那其实两位，其实有一点我还在纠结，就是两位都在这个播音主持的社团，也都有自己的小栏目，但是却在自我介绍当中的兴趣爱好里哈，没有提及，或者说也没有写上跟播音主持有关的这样的经历，甚至说是履历了，对吧？为什么呢？对广播没有这样子的涉猎吗？其实你们已经在做广播节目了，对吧？只不过学校的广播站没有调频，没有发射机而已，是不是？有想过要成为比如电台节目主持人吗？
2: 有这个想法，但是觉得还是要磨练吧，觉得自己声音还是不够好。
1: 也就是说在你们的思维定式当中，声音还是第一要义，
2: 对，
1: 对吧？那其实有没有换另外一个角度想，如果我们没有好声音，我们有想法，我们有很好的文案，那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制作出来呢？
2: 可以啊，
1: 对，
2: 为什么不可以？
1: 对呀、那你说都可以了，那为什么不能成为电台节目主持人呢？
2: 因为我觉得这种节目是一种用声音把情感带给就是观众的，然后呢声音还是蛮重要的，但是如果你有那些想法什么也是可以的。
1: 我刚才跟如飞说，我说那个你们现在15、16岁啊，我18岁的时候成为这个专业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其实离你们年纪很近，对吧？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的高三毕业那一年就马上进入广电局工作了，其实
0: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的。

0: 上大学了，参加社团还是一件挺重要的事儿了。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在社团的研习当中，去很认真的去做一件事情，并且推广和宣传，让更多人加入到我们这个团体当中来。那我今天其实也特别希望啊，我们唐威中已经有很多很多社团，四五十个应该有了。我希望咱们的社团当中能够出现一个社团，叫做汉服社啊。为什么在今天提及这个社团呢？是因为，海威老师今天在跟我们两位同学在聊天的时候啊，包含在看他们的文案的时候，我都能看得出来他们对于这个汉服的热情啊，对于这个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的这个宣导者的一个热情。所以我也希望，稍后我们两位主持人能够透过我们的文字的方式和声音的方式，为我们更多的学生朋友去宣传和推广一些古风的作品，一些汉服的这个穿着的这个仪式感和礼仪的重要的意义都在哪里啊。所以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两位同学，由他们为我们带来一段模拟主持，有请。
1: 闲来本一曲自在，品流年一分静好，望着深邃蓝天，闲逸的云卷云舒，勾勒琴韵婉转，阵阵的赏心悦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次节目，我是学生主持人杨怡。
2: 我是学生主持人徐如飞。
1: 泱泱中华五千年，薪火相传，文化经过岁月的雕琢，静静沉淀，令人崇敬。今天我们就带领你揭开文化的面纱，徜徉文化海洋。你知道最近新兴的一种歌曲叫古风音乐吗？
2: 那是自然啦，我就是古风音乐的爱好者嘛。
1: 说起来，我也有喜欢的古风歌手，他们有些自己谱曲填词，自己演唱，真的是很厉害呢。
2: 是啊，他们谱曲作词演唱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心中的热爱与感动，这样动机纯良的心灵之音自然是美的。不过也因为没有系统的推广，这些熠熠闪光的珍珠一直散落在网络的烟波浩海中。
1: 那你最喜欢的歌手是谁呢？
2: 我最喜欢的古风歌手啊，非银铃莫属了。最初因为他的一首《锦鲤抄》而踏入古风圈，直到现在也依旧觉得他的古风歌最打动我。
1: 那锦鲤抄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2: 宁武黄仁光九年《景文轩课本艺文录》有记载，一位名叫浅溪的画师喜好会锦鲤，对池中一只锦鲤尤为偏爱。后来啊，正当武德之乱，街坊四邻都纷纷逃命，他逃命的时候却不忘锦鲤，想背着那尾鱼离开。当夜院子里失火，恍惚间有人冲进房间保护浅溪，说自己本是鲤鱼精，想要取浅溪的性命，后来却对他产生感情，就不忍杀他。第二天天亮，火势渐渐停止，人却不见了。浅溪发觉时感觉做梦一般，跑到池塘边，只见池水干涸，莲花叶子枯萎，池塘里的鲤鱼也不知去哪了。从头到尾没能仔细看清面容，只记得衣领上层层叠叠像莲花瓣一样的颜色，很引人注目，好像血混着泪。后来有前沿居士听说这件事，感叹道，鬼怪动情必成灰飞烟灭，像飞蛾扑火，不是愚蠢，是命中注定。
1: 哦，这是令人动容的爱情，没想到一首歌后也蕴藏着这样凄美的故事。哎，对了，前段时间热播的《芈月传》中的满月也很动听，算古风歌里不小的成绩吧。
2: 满月的曲风虽然和古风歌曲很像，但实际并不能归到古风中，应该称为中国风。
1: 中国风更属时尚一点吧，会更加符合当代大多数人的口味，新一代的年轻人也可以接受，属于可接受范围比较广的类型。而古风在这方面有时候并不能是大部分人所接受。从歌词来说，中国风的歌词相较于古风来说更加通俗易懂，而词的风格更偏向于近代诗歌，而古风的歌词基本是偏向于古诗词，其中多包含典故。古风歌词很多化用古人诗词，也更加注重措辞韵脚。
2: 还有念白和文案，这是古风歌曲日渐流行的特点，这点中国风并没有。而且古风歌曲大多有故事背景，和中国风相比极具故事性。虽然中国风有些也有故事背景，但是

0: 相比古风还是相对较少的。
1: 这样啊，原来还有这么大区别。
0: 是啊，而且古风歌曲大多只在网络上发展。哎，你知道吗？前段时间古风音乐会微博公布2016年鸟巢国风主题演唱会的门票信息开售后，几小时内转发突破过万，同时第一期销售额也过了万哟。
1: 那这是个不小的成绩，期待古风歌曲以后会有更好的发展。哎，我从前听过一首古风歌，名叫《风华录》，唱的都是古代名人，有柴少、张旭、李白等等，这些很让我痴迷啊。
0: 哦，说起古代名人，那么我问你个问题怎么样？
1: 好啊。
0: 中国古代四大美男是谁啊？
1: 啊，不是应该问四大美女吗？好吧，四大美男有潘安、曹植、沈约、魏晋。
0: 说起潘安，你知道晋书上是怎样说她的美貌的吗？
1: 国政潘安。
0: 有古文记载，潘安年幼时上街游玩，妇孺遇到他，纷纷拉起手来不让潘安离开。有一个叫索太冲的人模仿潘安乘车上街，但容貌与潘安相距甚远，被妇孺所唾弃，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这也就衬托了潘安美貌。
1: 这样啊。
0: 哎，我记得潘安以写悼词闻名。
1: 没错，难得的是他对妻子杨氏的忠义和深情。杨氏逝世后并未再娶，他仍有潘阳之好的评价。
0: 潘安确实堪称佳偶。那魏晋呢？我倒是很少听说他。
1: 魏晋可是个美男子啊。魏晋英俊豪爽，每次见到魏晋就叹息说珠玉在身旁，就觉得自己形貌丑陋。魏晋到京都时，出来看他的人围得像一堵墙。魏晋本来就有虚弱的病，最后被人看死了，成语看杀魏晋就出于此处。
0: 这说明了什么呀？
1: 说明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吧。
0: 我记得四大美男之一的沈约就是古代文学流派中的沈诗任笔吧。
1: 没错，说起文学流派，有几个特别出名的大家好像都知道啊。
0: 唐宋八大家，三曹还有三苏。
1: 没错，还有司马相如，大家肯定听说过吧。
0: 养马学派代表人。哎，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知道吗？
1: 当然，司马相如给卓文君弹的凤求凰可是古今闻名啊。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说了这么多，我考你个问题吧。如果你生活在中国古代唐朝，你哪一天晚上可以上街游玩并且登上城楼呢？
0: 上元节呀。
1: 没错，唐朝是有宵禁的，只有上元节晚上不宵禁，皇上还会出来与民同乐呢。
0: 上元节就是现在的元宵节吧。农历正月十五，大街小巷张灯结彩，人们赏灯、猜灯谜、吃元宵，成为世代相俗的习惯。
1: 没错，元宵节过后就是二月二了。
0: 二月过二过后是什么节啊？
1: 是清明节。清明节的前一天称寒食节。寒食节的设立是为了纪念晋朝士干焚死不公侯的介子推。寒食期间有荡秋千、放风筝、拔河、斗鸡、带柳、斗草、打球等传统活动。
0: 这样啊。
1: 说到介子推，就能想到晋文公重耳。重耳逃到晋国流亡，王来到了楚国，楚成王待他如上宾。重耳说晋楚两国发生战争，先命令军队退避三舍，再与楚国交战。
0: 后来重耳真的当了国君，楚国和晋国的兵队兵戎相见，晋文公下令军队后退90里。重耳真的很讲信用啊。
1: 没错，古人可是很讲究礼仪的。
0: 哎，说到礼仪，你知道中国古代的礼仪吗？
1: 略有耳闻。中国古代有五礼之说，分为吉礼、家礼、宾礼、军礼和凶礼。
0: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礼仪的出现呢？
1: 在礼仪的建立与实施过程中，孕育出了中国的宗法制礼仪。它的本质是治人之道，是鬼神信仰的派生物。
0: 也是，人们那时认为一切事物都有看不见的鬼神在操纵，履行礼仪既是向鬼神讨好求服，因此礼仪也起源于鬼神信仰。那你给我详细说说礼仪呗。
1: 那就说祭天吧。
0: 嗯，
1: 祭天始于周代的祭天，也叫祭交，冬至之日举行。古人首先重视的是实体崇拜，所有的具体崇拜在达到一定数量之后才抽象为对天的崇拜。
0: 哦，原来是这样。哎，这不就是迷信吗？
1: 算是吧，也是古代人民惧怕鬼神的象征。
0: 何处繁华何处笙歌落，天涯游子步履匆匆尽是过客。 好啦，我们今天的模拟主持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对古风有什么不同的建议和意见，

0: 也欢迎大家找我和杨丽多多交流。
1: 两位同学为我们普及了一小段的知识，那两位同学在你们心中对于古风，我相信其实有各自的一种偏好，那我们今天把这个话题，我们说的稍微小一点，我们说一说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推广汉服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活动当中啊，两位对这件事儿有没有一定的认知呢？或者有没有什么样的见解是需要通过你们的方式跟你的同学们来介绍一下的呢？有吗？
2: 我认为吧，这个汉服就是现在走在大街上很少，不是很少，是几乎没有人穿着汉服上街。
1: 嗯，
2: 而且我觉得汉服穿出来吧，是一种风范，还是一种民族的，怎么说呢，是一种精华。
1: 嗯，
2: 你穿上之后呢，你不只仅是它不仅是一件衣衫套在你的身上，更是把你中华文就是五千年的文化就是装在你的身上。你穿上这个汉服，不仅你是穿上它了，你还是有一种这种礼仪，这种风范，你不能侮辱这件就是这个汉服穿在你身上，你不可以侮辱它。
1: 对，
2: 就是这个汉服吧，怎么说呢，我想让它就是恢复到现在生活当中，就是我希望有人可以以后上街的时候可以看到有人穿着汉服上街，但是我觉得现在的这种情况很少看到。
1: 嗯，我们的如飞呢？
3: 我觉得现在如果有人把汉服穿上了街，会是一件很大的勇气。
1: 嗯，
3: 有人穿汉服上街，大家会对他指手画脚，说这个人是不是崇洋媚外，是不是穿韩国的和服。其实我觉得这是对本民族汉服的一种否定吧。我觉得对这种现象，我觉得也是需要有所了解的。如果有一天真的可以穿汉服上街，大家对你不再指手画脚，对你是肯定和鼓励的眼神的话，我觉得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1: 对，也就是说我们先把服饰这件事儿放在一边，我们先说人颜和脸色，这其实是我们很直面要面对的问题。今天我在某商场里就看到了有一个年纪尚轻的女孩，估计应该是个中学生，穿着汉服就那么走在商场里。其实我觉得首先我很佩服她的勇气，因为在平常人的眼中会觉得这是异类，或者稍微可能对于这个汉服有一点了解的话，她可能有人就会讲说会不会是 cosplay 的社团在哪儿搞活动呢，穿着衣服就来了。我觉得大概应该会有这个两重意思，我的意思是会觉得，它跟我们穿什么样的衣服其实是都差不多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天热了，我们穿 T 恤；天凉了，我们加个外套。其实这也是这个道理的。在这边我们其实要宣导或者要倡导的就是，我们对待传统服饰，首先得有一个认知，得知道今天自己穿的这件衣服，它的一个历史的沿革，甚至是它的朝代的断代，你的言行得与你穿这件衣服得匹配，对吧？你不能说我穿这件衣服了，然后言行举止的什么过于不符合一个标准，我们更不能去按照中学生的标准去探讨这个问题了。所以想来这件事儿，我们首先得用一种正确的眼光和脸色去面对。第二呢，我们得做一个文化的普及，像今天两位同学一样给我们带来的，虽然是很浅薄的知识的一段小普及，但至少是让我们知道了尊重传统文化，并且要用自己的方式去践行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和模拟主持当中所许下的一个小诺言啊，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了解和尊重这样的文化。所以有时候我就会觉得你们是最好的见证，如果有一天你们的言行、你们的言辞，甚至你们将来的人生的某段经历，能够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现在在做这件事儿是正确的，并且能够让更多人喜欢这件事儿，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意义点在这儿。所以我也今天也透过两位同学和我们节目的方式，也希望很多人都能够正视以及严正视听去面对这样一件事情，也给很多人一点的空间和自由度，让更多年轻人能够张扬个性，能够去表达他们

0: 众的一些想法。但说一千道一万，我们还应该在自己的真正的本业上有所建树。如果你能把更多的这种热情放在啊，把爸爸妈妈或者是老师的他们眼中所看到的这个这一点空间了，应该说是我们的这个学业的这个空间。所以两位还有更多的时间其实是可以拿来继续的去为着梦想而努力的，对吧？
1: 对，
0: 大概还有两年的时间要面对到一个小高考了，对吧？让自己能够离理想的学校更近一点。两位心中有没有这样的学校的愿景呢？
1: 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就十分的，因为我从小就是想学文，就是我对文学有一种就是特别的感觉，然后我就觉得我以后上大学要学文，我初中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以后要考北京外语大学，
0: 北京外国语，
1: 但是上高中之后呢，我就觉得它我更喜欢中国的文学，因为我很喜欢就是中国文学文字还有历史。我想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学中文系。
0: 中文系历史系都是跟你有关的。我们的如飞呢，刚才我看眼神有闪烁，是不是？
2: 有，其实我也是一个从小就喜欢学，就是比较偏向于文的。对数学对理科总是不开窍，对语文确实老师讲什么就明白什么。然后我将来对大学的话还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选择，就觉得一定是将来学文科的。
0: 我突然觉得如果收你旁有理科的老师或者理科同学，这个就三条线就出来了。其实这都是我们的选择了，包含我作为一个主持人在内，我也是文科生啊，所以我们三个文科生了。如果这样来算的话，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喜好，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未来的选择的决定权。不管你最后的归宿在哪里，现在还得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完成。我们今天晚上新浪微博有很多的同学啊，都发表了他们的一点对于汉服的言论啊，我们时间关系都不能一一的去念了。但是我有看到你们同学对两位同学的一点小评价啊，都特别好，都对你们有了一个客观的一个认识，其实是挺棒的一件事儿。一个小小的班级当中，虽然刚刚组建啊一个学年的样子，但是大家却有了相濡以沫的情感，我会觉得这是一件很妙的缘分，人生的遇见不过如此。那今天时间有限了，但是我也特别喜欢今天两位同学所带给我们的今晚。那也像今天最节目最开篇的时候我有跟你们讲的，我希望今天透过广播的一段小小的经历能够对你们两个人产生一点热情，兴许将来有一天他会也成为你们的职业呢，对不对？好，我们把愿望留在这边，把美好的祝福送给我们的两位同学。那我们期待更多喜欢朗诵演讲主持的学生朋友们能够更多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同海月一起完成我们校园先锋的小小的经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感谢收听校园先锋，每个周末晚上9点钟我们再见。

个人不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可是在你爱的时候，真的要全心全意的把它当作是你的最爱。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p.m.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2: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 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
2: 讲述都市生活。
3: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

0: 十几万，你看
1: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0: 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0: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5: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6: Always by your side, by your side.
5: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7: 孤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此刻的心情。

走了很多的路，我知道就在不远的地方，我在城市的某个角落，那时阳光很灿烂，或许心情有点蓝，我仍然唱着歌，那歌的名字叫《城市》。

城市灯光火热，穿梭你来我往的流行歌。这里是午夜咖啡周末版城市歌谣。今晚在新浪微博海月的音乐会说话当中，我这样告诉给你，谁都有遗憾吧，不然那些怅然若失的夜晚是如何度过的？别忘了这些时刻，它在提醒我们，曾经过不去的都会过去，没什么永远，永远只存在于我们的心中。今晚午夜咖啡这城市歌谣，生命中的美好缺憾。

今晚我们在微博当中所选用的这张我所拍摄的照片，他在一个楼梯间，我在负一层，由下至上。当我抬头看楼顶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个角度刚好你能拍摄

恶道的楼梯的迂回，像极了一个五线谱，所以我会觉得原来这个楼梯间里也有着旋律。所以当时就在想，如果我把它看成是一段乐章，它又演奏了什么呢？它为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交响，命运一般的，更或者说在这个来来往往的大厦里，究竟藏匿着多少情感的徘徊？又会有谁选择不搭乘电梯，而选择走楼梯的方式去走向自己的情感归宿？这里边是否有那些裹足不前，是否有那些走上了台阶又慢慢的退回，好似人生的倒转？更或者说，这段乐章会否有终章，亦或断章？这就是我今晚所讲的遗憾，但我把它叫做美好的缺憾。所以如果你在过去式的情感里还在挣扎，深陷泥沼，你可能不大会认同我说的美好的缺憾。你会说，我恨，恨不得将过去的情感拉回。但你也说，在时间节点上，它叫做过去式。那我在微博里也跟你讲了，曾经过不去的都会过去，没什么永远，永远只存在于我们的心中。就好像我们刚才听到今天晚上我们这首标题性的曲目，到音乐的后半程，吉他都刷起来了。它没有浅吟低唱，而是用那种嘹亮的、高亢的那些音符来告诉我们，生活或者生命就应该是这样。有的时候会有点偏执，甚至叫做倔强。那我们就面对情感的时候，是否可以把我们这一面拿出来？即便我们如此的不够勇敢，即便我们是假装着坚强，那我们要做出一种姿态来，就是说会过去的。亦或你在未来的情感里遇见了这些事儿，这个坎儿，这个关卡你过不去了，你会说怎么办，谁来解救我？所以我们今晚的节目，或者叫今晚的这些音乐，大抵上就是为这两类人而准备的。不管你在过去或者未来遇见了曾经让你觉得是遗憾的事情，不管你把它叫什么了，那我都希望说今晚的这些歌你能很认真的在听，因为你知道的，虽然我不会告诉你歌名和演唱人，但就当我们今晚遇到了一个没有署名的歌单吧。我们这些年来都在做这件事情，我们祈愿由我这里所播放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的心愿的清单。那我也特别奢望说有谁能够告诉给海月说，我们完整的节目里的这些歌你都能够记录下来，就像是心情日记一样，你告诉给我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我播放的这些歌，我会觉得生活有了寻找的意味，就有了意义。就像我们今晚去寻找我们的旧伤口，或者未来式的伤口，把这段遗憾拿来说出，拿来在今晚的节目里抚平疗愈。如果真有这样的作用的话，希望这些歌你都不会觉得悲凉。在我的这个审听的角度来看，我会觉得这些歌像是我们的日记，网络的用语，那些空间朋友圈里在不断刷新的我们的过去、现在以及还没有来的未来。

你会有多少的遗憾呢？会不会像这样的夜晚的时候，你会拿来再次的翻阅，会想想过去的自己是不是这个样子的，有没有或多或少的那些未完成留在了曾经的那些故事里。当然我也希望你能透过微博的方式来找到我，来跟我讲讲你的生命中美好缺憾，有吗？还愿意跟我分享吗？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了，希望你可以在微博里找到我，登录新浪微博，在新浪微博当中搜索海月的音乐会说话，大海的海，月亮的月，海月的音乐会说话，找到我的微博之后呢，在我们今晚的直播帖下来告诉给我。那同样我

们也在今年发起了一个活动，透过我们午夜咖啡周末版的城市歌谣，我们发起了一个活动，叫做寻城寻你寻知己。在微博的置顶的这一条当中呢，我起了个名字叫做你是最爱。我说你的故事在听到那首歌后开始，我的故事在写这封信时回忆不止。谁是你最为眷恋的？是唱着不松口的歌，或是丢了的爱和忘不了的人，还是他们早就混在了一起成为旋律？午夜咖啡之城市歌谣，寻城寻你寻知己，留下你的故事你的歌，而我呢来为爱广播。希望我们每一周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念念你的故事，让你故事里的歌成为节目直播的那一晚的歌单了。希望这条微博，或者叫做从今年开始的这样的寻城寻你寻知己的活动，能够让我们找到城市里的同类，让我们在每个夜晚里，晚上的十点钟，有话要说的人，开不了口的人，或者像今晚生命当中有着美好缺憾的人，都可以来跟海月讲讲故事，讲讲我们心中各自的悲欢离合。我们年月还要继续，我们用这首歌来承接我们的上一首歌，来跟我们讲说有遗憾，那么后来呢？后来的我们变得如何？在音乐里，听着它来唱给我们。

0: 谢谢你和你的音乐所带给我的回忆。
1: 回忆的棉被是你。
0: 在微博当中，我们的城市歌谣开启的寻城寻你寻知己活动，我们希望透过每周播出的节目的音乐主题来告诉给你，城市的夜晚有了被聆听的意义，有了被惦念的那些日子，有了被记住的那些美好时光。不仅仅是我的，还有你的和他的故事都在这城市当中流转。今晚在新浪微博，我们找到了这样的留言。我们的听众说，最遗憾的事就是没有在高三全力以赴。我回复给他说，那么现在的你呢，是否全力以赴过了？这就像我说的，每个人其实都会在不同的人生节点里有过一些事情的耽误。在我们的抉择当中，我们选择用了一种方式来去抵抗，不管当时遇到了什么样子的困难，不管自己在那个分秒里的情绪是否得当，那段日子回不去了，你已度过，而后面的日子才是我们应该要去来，也许是补救，也许是改过，也许是重新再来。所以选择的权利在于我们，我们是否能够像这位听众说的一样，全力以赴，用你的方式，用你新的姿态来完成给自己看。我不知道时间里的我们是否真的能够一如既往，但如果可以的话，是不是可以

我们的留言还在持续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置顶微博寻城寻你寻知己。我们希望很多的朋友都能够在节目当中留下你的故事以及你的歌。我们的网友，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有这样一位听众在这边留下了他的故事，我们来看一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条。他说上了大学了，然后没有时间听到广播，好像再也听不到你的电台直播了。我回复给他说，声音的牵引会持续很久，你依然可以听见。我在给他的回复当中附上了我们节目的在线直播的收听地址，如果你也在寻找这个地址的话，可以在我们的置顶微博里，在我回复给他的评论当中来链接找到我们节目的在线收听方式。有这样一位听众说，您好，我是马小星，第一次来这边留言，

心里有些激动。我想说，每首歌都代表着一个故事，而每一个人都意味着一个家庭。在此呢，因为遇见，所以不同，我们都要好好的。然后我回复给他说，我说是的呢，我们都要好好的，并告诉给他，你的留言今晚会播出。网友说，时间不停转，不停的转变，思念在蔓延，听我的情歌绵绵点点点，五年了，绵绵的旋律一直在心底，想念那些日子，老师老朋友，好久不见。我回复给他说，被记得真好，被记得的何止是他在评论当中所写下的这段歌词呢。然后我今天也突然问自己说，你是不是还记得这首歌，或者你是不是还会唱这首歌。我刚才想了半天，我其实都不太记得了，因为这首歌是2008年写的，大概过去了一年两年的时间吧。我印象中是在2010年的61这首歌首播的，过去七年时间了。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九年前的创作，然后七年前把这首歌完成了，那种感觉其实好像完成了一段遗憾。现在有点遗憾的说，自己都忘了怎么唱了。刚才在上一档节目当中，我在直播的时候，然后有两个嘉宾，很可爱的两个学生，有的他们的同学啊就留言说让我们仨唱歌，然后我当时脑海当中想到的唯一的一首歌就是这首歌了。所以有时候会聊有遗憾的，就是在你的真实生活里其实有很多的事情都没有完成，那在你能够完成那个阶段当中，你有选择的做了一些事儿，那当你完成了，并且你以一种方式去传播出去了，而这些事儿确实也影响了很多人。我记得当这首歌播出的时候，很多人都很想知道这首歌到底在哪里可以听见，然后我就告诉给他们哪里都听不见，因为这首歌我并没有上传到网络当中，只存在于从2010年这首歌诞生开始的这七年间，我们所播放的节目当中，很偶尔的才会带出这首歌。那今天晚上我们这位听众提出了要求，希望这首歌能够出现在今晚的节目里。我都已经很久没听了，那我们把这首歌放出来，由海月来作词并且演唱的这首歌，歌名就叫做绵绵，刚才在我们的听众的留言当中也说出来了。这首歌里我觉得很跟今晚的主题有关，我们来寻找这个我们生命当中的美好缺憾，这首歌也是因为遗憾而创作当中的。所以我们把这首歌在今天晚上透过我们节目的音乐主题和我们的寻城寻你寻知己的活动来播放出去，希望听过的人都能够被记得。

0: 不要错过良机。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2: It's 12 a.m.
1: 北京时间零点整。
3: 广播剧场，
4: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5: 书接上回，沈再宽是假装自己文弱无力的，哎，被兰普啊点着穴道给拿住了。可是他坐在车里边，一叫内气功，气声丹田，砰的一下，把肺封的穴道给撞开了。他回过身子，就给吕四娘解穴道。可是他这一解穴道啊，麻烦了。怎么着？他毕竟啊，他不会武术，他没有学过点穴道和这个解穴方法，用手指还用这掌给吕四娘来回这么一点一搓，不单说这穴道没解开，震得吕四娘胸膛发热，泪巴发胀，嗓子眼发咸，这血都要吐出来了。忽然吧嗒一下，车帘子板儿跳开了，三腿飞狐蓝普蓝光斗，这一看是大

惊失色，他劈手探身在马上就抓沈再宽，还没等沈再宽跑呢，后心就挨了蓝捕一掌，咵嚓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摔在大道之上。蓝捕蓝光斗在马上那么一跃身飞身过来，就要结果沈再宽的性命。吕四娘在车里就喊上了，再宽我死不了，你别管我，你快走。与此同时，蓝捕蓝光斗又有好几拳招呼到沈再宽的身上啊，砰砰，把那纹身公子金、纹身公子场都给砸烂了。就在此时，道边树林里有一声佛号传来，南无弥陀佛，蓝普不要猖狂，铜林在此啊！唰一抖身，铜林在树林里边出来了。接着是老侠王石谷、女剑客于秀娘，还有病太岁张芳等人。蓝普蓝光斗给沈再宽这几拳完了，他可感觉到了，这小子内功深湛，我蓝普蓝光斗可受过内伤，还没有痊愈呢，看来我收拾这姓沈的收拾不了，再打铜林我也不是个儿。他一回身来到凤琪切近，凤琪一伸手把肋下剑拽出来了，抖身进车里把四娘给逼住了。张芳一看，童叔叔各位，咱们救不下吕小姐，先别往前去，往前去呀，小姐该死了。大家赶紧退在路旁，眼睁睁看着凤七和蓝普压车而过。蓝普自山西横山奔北京来，是一路凶凶险险，可是终于蓝普凤七压着吕四娘来到了京师，直接够奔皇城，把独背老尼那灵车停在五朝门外，但是把吕四娘得先押到皇城里边来，派专人看守。这些都吩咐完了，蓝普和凤琪到后宫来见驾。雍正皇上已经得到太监的报告，蓝普和凤琪回来了，他在乾清宫召见这二位。凤琪和蓝普进了乾清宫，毛着腰向前到了切近，一撩袍子扑通跪下了，吾皇万岁万万岁，奴才与万岁有礼，奴才与万岁有礼。就见这雍正皇上用手先捻了捻他唇上的两撇黑胡，然后看看凤琪，瞧瞧蓝普，二位起身说话，谢万岁。这雍正皇上用手往旁边的龙墩一指，凤琪就坐在左面的龙墩上了，蓝普坐在右面的龙墩上。满洲守监多多木，到横山摆八方剑侠会，与铜林决一雌雄，我打发你们去查看动静，这个剑侠会怎么样啊？铜林死没死啊？这蓝普啊拿眼皮聊了聊凤琪，凤琪的脸也涨得通红，他偷眼看了一下蓝普，心想八方剑侠会那咱算输了，铜林不但没死啊，追咱背后打，一直打到北京，咱都没敢跟人家动手，可是这话怎么跟皇上说呀？蓝普一看凤七不作声，他赶紧向前再次跪倒，万岁，奴才有下情启奏。哦，平身说话，谢万岁。哎，蓝普又坐那儿了，万岁，满洲守监多多木在横山大摆八方剑侠会，四面八方南七北六十三省来的练家的太多了，足有万人之余。哦，雍正两眼就一闪亮，怎么这个剑侠会那么多人？

比京师英雄会来的人还多。哎，他一听说剑侠会去那么多人，他这个精神头上来了。你快说来，那个佟林胜了还是多多木胜了？回万岁，要说满洲首剑多多木的武术是高不可攀，再有我和凤栖将军协助，还有许多剑侠帮他忙。林相，过去在剑山蓬莱岛干过的云台三剑客，云台剑燕普、杜清风师兄弟啊，还有杜清风的徒弟李岩，那都是高手啊。还有万龙苍风岛的盖天头一手陶然、陶仲天，这些人要说和佟林一拼，佟林他是胜不了的。可是哪里成想，这多多木是虎头蛇尾，中道散泪。嗯，雍正把眉头一皱，怎么个中道散泪？有别人老说和呀，你像少林寺和尚赶到那儿了，老给他们中间的调解。多多木对佟林的印象就转变了，和佟林就讲和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到的擂台之上想和佟林一拼，可没有想到那佟林和吕四娘联手把我给伤着了。本来我是非死在衡山不可呀，还多亏凤栖将军突然间下手点住了吕四娘的穴道，拿住吕四娘，挟制佟林等人，给我们闪出一条道路，我们这才回到了京师。蓝普蓝光斗他隐瞒了一些事情，例如他把野绿小姐怎么给掳走的呀，才惹怒了多多木，中道散泪。哎，这事他不说。你像他在台上不是佟林和吕四娘两个人打他一个，而是佟林吕四娘打他蓝普和燕普燕云峰，这叫二对二。但是要那么说的话，蓝普认为自己丢人，哎，就得说是俩打一个才败北的。不过最后他说明是凤琪拿住吕四娘救了他的命，哎，他把人情啊都推给凤琪了。凤琪马上过来施礼啊，万岁，也是奴才我经世不到，学艺不高，不能够力挽狂澜，我们只有把吕四娘啊给押到京师啊。这蓝剑客还是颇有功劳的，他把吕四娘的师父独背神尼的遗体也押到京师来了。开始一听到没有把佟林战败，没有杀死佟林，雍正十分不悦，可是又一听把吕四娘给拿来了，还有那独背老尼的遗体，他是转忧为喜。那这独背老尼是明崇祯的女儿，大清国开始建国的时候，这独背老尼是国家头号的要犯，可是抓他多少年没抓着，现在都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老尼姑都80多岁都死了，这皇家才获得他。雍正一咬牙，把他心一横，就准备发话下旨意，把这老尼的遗体是碎尸万段呢、啊、还是怎么点了天灯啊，还是如何如何。可他转念又一想，不行，这老尼姑都已经死了，再说我们是满洲人，进了关夺得天下，做了皇上，可是中国毕竟汉人又许许多多呀，过去有很多明朝的败将老想灭清复明，可是现如今呢，那波儿都死没了，你说我要是再加害独背老尼的这个遗体，岂不是惹得国人不满。哎，雍正这个人，你别看他是暴君，对兄弟啊，对大臣，对百姓都很无情，不过这个人脑子是特别好使，要不说聪明莫过帝王家，这话呀有一方面道理。

他立刻决定，不但不再蹂躏独背老尼的遗体，而且下旨一张皇榜，把独背老尼安葬在明陵之内。在明朝历代皇上那个陵墓那个地方啊，给独背老尼修一座坟，而且啊还给他提个碑文，写上长平公主之墓。哎，这样一来让国人一看，你看我皇上还是仁慈吧。哎，这老百姓啊就可以这个山呼万岁崇拜这皇上。雍正拿定了这个主意，马上告诉太监，把他的旨意传下去，有关大臣去料理此事。咱们话可得说回来，雍正是表面上对着明末这公主很尊重，其实他骨子里边呢还有一种打算，这是不能与别人说。那说是什么打算？独背老尼过去在江湖上闯荡，与大清国朝对立，他是个绿林人，可现在给他立碑文呢，没给他写着呀什么是独背神尼武学大师如何如何，而是写着明末公主长平之墓。这样一来把老尼姑武学大师绿林英豪那一节就给抹去了。哎，这雍正还有这么个意思，这段事儿啊咱们就接过去不细说了。雍正立刻下令把吕四娘押上乾清宫一见。这雍正就琢磨，吕四娘她爹她爷爷我都熟识，尤其她爷爷那是江南上拔剑而且文才过人吕留良晚存先生，过去我们常打交道，没成想那爷爷爹死了，这个小丫头骗子却练会了武术，以小反上与我作对，我看看他是相长三头还是尖生六臂。时间不大，有人把吕四娘押上来了，现在四娘小姐被封着大学动弹不了，两个侍卫搀扶着她到了雍正的龙椅前边，轻轻把她往下一放，四娘是不由自主膝盖一软就跪下了。侍卫不能撒手，如果一撒手不服，这四娘就得趴下。四娘是扬起脸来，两眼逼视着雍正。吕四娘心想，我是日日想夜夜盼，就想见着这个暴君，我要他的命啊，可没有想到现在我和他见面，我竟成了阶下囚，我动弹不得。我吕四娘看着看着把眼睛闭上了，自己是自哀自怨，哎呀，我怎么大意让这金莲花凤旗把我削到点住，要不然我都能杀掉这个泽皇上啊。嗯，雍正两眼一看吕四娘，他那眼睛就不错神了，哎呀，真没有想到这吕四娘有如此姿色，真是秋水为神玉为骨，芙蓉如面柳如眉，分明玉宇琼楼女，不信人间有此姿。的确四娘长得那是美女，太漂亮了，虽说雍正后宫粉黛三千，可是哪一个也比不上四娘。再说四娘是天生丽质，有那么一股英俊之气，那是一般女子更比不了的。雍正这家伙是个好色之徒，你像咱们净说八方剑侠会啊，有的时候咱就撂下雍正不表，他有些事情咱都没讲。例如雍正经常跑到喇嘛庙去和一些这个女喇嘛鬼混，说喇嘛庙在哪儿啊，就是他原来的那个固山多罗贝勒府，后来他当上皇上了，改的雍和宫。

其实啊，那也不是什么女喇嘛呀，在那地方是他在民间裸来的一些美貌的女子，就放在那个地方了，好像是出家人，其实呢暗中他由别人陪着，是驾幸也罢呀，哎，还是怎么地，开心也罢了啊。所以说雍正这个人是一见到吕四娘，当时那邪心就上来了，不由得站起身来，背着手围着吕四娘转了一圈，三腿飞狐蓝普啥没见着过，那两眼不揉沙子，他一瞧，哦，怎么皇上还得意这小妞，不过这可是个刺儿啊，弄不好皇上得吃他的亏。可不管怎么地，吕四娘被封着学道，皇上不至于吃他什么大亏吧。雍正沉吟了一会儿，告诉凤琪和蓝普蓝光斗都退下好好休息去吧，然后他又命一个老太监叫马克德把吕四娘带下去沐浴更衣，好好用那个香汤啊洗洗澡，换身衣服。那吕四娘这一阵子也没说洗吧洗吧啊，换身干净衣服，那身上啊真的都有味道了，哎，这得洗干净喽。然后雍正又下一道密旨，告诉一个太监，等把吕四娘啊这收拾得干净利索来了，就把她抱到后面内寝殿去。啊，这太监呢就领悟皇上的意思了，看来皇上要让吕四娘夜间侍寝。什么叫侍寝呢？就是陪着皇上睡觉。这时候雍正皇上又吩咐别的太监，通知内寝殿的太监准备迎接圣驾，和着内寝殿就忙和上了。平日里皇上也不一定啊在哪个宫睡觉，有哪个妃子或者皇后啊侍寝，反正只要通知到哪儿了，哪个地方就得准备。皇上有很长一阵儿啊没到内寝殿来了，虽说平日里内寝殿也是收拾得干净利索的，可听说皇上今晚要到这儿来，就那个值日的太监这个头啊把那小太监都吩咐好了，上上上下下啊一定得收拾得妥妥帖帖，可别让皇上啊不舒服。天刚帮擦儿，这雍正换了一套便装，从前边的乾清宫到内寝殿来了，往这一坐，四下一看，眼睛就落到了龙床之上。他这龙床啊是紫檀木的，发着香气，两边幔帐啊撂着影影绰绰，能看到里边。这时候雍正眯缝着眼睛就琢磨，要和吕四娘在一起，看来这野丫头与一般的女子味道是不同的呀。哎，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太监进来跪倒磕头，万岁，奴才与您有礼。什么事啊？万岁，国舅隆科多隆大人求见。让他进来，皇上现在心情不错呀，很有雅兴，哎，乐呵的。这一发话，太监出去，隆科多进来了。隆科多乃是雍正当上皇上的第一功臣，要没有他改诏书，雍正当不上皇帝。所以说就在雍正当皇上这些年来，隆科多是权倾朝野，尤其这两年还发福了，胖的腮帮都圆了，满面红光，只见他戴着亮红的顶子，双眼大花翎，是屈步向前给雍正跪下了。啊，万岁，奴才见过您。哎呀，国舅，内寝殿就你我君差二人，何必大礼来见？来啊，平生看座。这么晚了，你有。

0: 什么事情吗？
1: 回圣上，明日是奴才六十见臣，如果明日这万岁要没有什么急事的话，我想告假就不上朝了。
0: 其实隆科多他来见皇室告假吗？不，明天是他六十大寿，他想请皇上啊能够驱驾前往，到他府上去坐一坐。要那样一来的话，在他们老隆科多这支子人家里边啊，那就是光辉灿烂的一笔啊，那就了不得了。可是他不能直接这么要求，他委婉的这么一说，雍正就明白他的意思。好吧，国舅，明日我到你府上去给你祝寿啊。谢圣上，谢圣上。皇上一看这天光已经不早了，大黑下来了，他立刻下旨命太监把吕四娘抱进寝殿。

0: 520，我爱你，一年当中最浪漫的日子。
1: 不知道两位到底想要个什么样的婚礼呢？

每一次的演唱会总会有一个时候会完结，没人会想，但是记住，今天如果离开这里回到回去，一定要记住我们曾经在这里一起开开心心经过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时光。

我一直都以为同佢一齐，我好有满足感，因为我哋嘅速度好快，快到可以追到任何嘢，甚至乎系超越风添。但系可惜，我追唔翻你。可能我从来冇讲过一句打动你嘅说话，可能我从来冇做过一件令你留恋嘅事，所以到咗最后，你选择离开我。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

0: 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0: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1: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0: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0: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0000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4: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8: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4: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

0: 幻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1: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0: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2: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连麦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3: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15/55开局之年，15/55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

0: 委员郭成介绍，
1: 今年向我们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0: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2: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0: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3: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4: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5: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4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6: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5: 在张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7: 现在这项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一些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5: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9: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4: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都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10: 好，感谢。
4: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11: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4: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12: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3: 兄弟们，抓紧时间，快到点了，给你送一碗。
14: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5: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14: 哦，有肉有菜。
10: 对，他们比较醒目。

0: 定要让他们吃好。
1: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2: 咱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给咱卖的，我们给他送饭，送到10个以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主也满意。
1: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售卖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3: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嘞。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呀？
4: 陕西的。
3: 陕西的。
4: 西安。
3: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4: 好。
3: 在相声送来放心，必须一亩算一亩。
4: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5: 咱是从哪来的呀？
4: 我从陕西西安有几百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民给我送饭，
6: 送
4: 到地头，
6: 送到地头，对我们也好热情了。
1: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7: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8: 狼牙 2.0 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6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9: 这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角色，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8: 狼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狼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10: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8: 狼牙 2.0 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及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狼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狼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11: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7: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11: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7: 交通运输。

0: 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6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2名军官和1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5号、6号2天，以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2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1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 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

0: 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0: 世界卫生组织六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星、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有你在更精彩，
5: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4: 最特别的存在，

0: 让新闻贴近耳朵，
1: 用资讯关联生活，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

0: 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656226366。
1: 这一天可困死我了，终于可以睡个觉了。
2: 哎，老公，你别忘了把充电器拔了再睡觉啊。
1: 哎呀，不用拔，天天都得充电，拔来拔去麻烦死了。
3: 近日，四川成都一住户因未拔充电器致充电线自燃，火势一两分钟内蔓延至天花板。当事人张先生称，客厅的手机充电插头没拔，睡觉之后听到客厅里噼里啪啦在响，门一打开很多黑烟，火苗窜到天花板上，客厅物品都被损毁，财产损失达十几万元。
4: 好家伙，拔拔拔，我马上就拔。
0: 充电器如果长期不从插座中拔出，线路会老化发热，造成绝缘层破损，可能引起短路，严重时会导致火灾事故的发生。小事不小，心中记，消防安全无儿戏，别让小小充电器酿成大危机。
5: 没了车水马龙的上班路，少了跃跃欲试的红绿灯，
6: 放开紧张也要放开忙碌的自我，拉开窗帘也要拉开疲惫的枷锁，
5: 迎着清晨的太阳，
6: 在这儿我们给你一个有氧健康的好时光，
7: 周末早班车。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周末早班车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方维。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阴，西北风2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空气质量良好。好，我们首先来关注本地方面的消息。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我们先来关注高考方面的消息。2026年高考将于今天至10号举行。今年滨海新区高考报名人数1.2万多人，面对考生规模扩大、考点分布广泛的严峻形势，滨海新区教育体育局深入贯彻落实2026年天津市招生考试工作会议精神，牵头区考试中心主动对接公安、城管、交运、市场监管、住建、生态环境等相关职能部门，全方位推进高考安保、交通疏导、环境整治、食品安全、施工管控、生态降噪等各项筹备工作落地落细，以最高标准、最严举措、最实作风，全面启动2026高考护航行动，从考场安全、交通出行、环境治理到考生服务，构建起全链条、全方位的高考安全保障体系，确保安全是考试工作的生命线。为了了解最真实的备战情况，滨海新区教育体育局领导班子成员近期多次以四部两支方式直插一线，对塘沽、汉沽、大港、油田等区域的13个考点进行突击调研，重点检查了标准化考场建设及2+1入场安检模式，也就是两次金属探测仪加一次智能安检门的演练情况。针对今年高考防作弊工作的新形势，滨海新区各考点已全面升级硬件设施，根据区考试中心的安排，全区13个考点均配备了智能安检门，并划设了专门的手机存放区域，严防电子设备进入考场，坚决维护考试公平公正。同时，区保密局检查了各考点保密室以及监控网络的保密安全，区委网信办加强协同联动机制，同各部门建立信息共享、会商研判、联合处置工作机制，强化舆论监测预警。高考不仅是教育系统的事，更是一场跨部门、跨领域的综合保障战。滨海新区交通运输局与公安交管部门提前研判，推出了精细化的交通保障方案。在交通管控方面，公安交管部门发布了高考期间交通管制通告。6月7号至10号考试期间，塘沽一中烟台道草场街、紫云中学新港三号路、汉沽一中文化街以及耀华滨城学校金昌道等考点周边道路将实施机动车进行或缓行措施。

0: 武警将提前1.5小时上岗，在考点周边设置禁鸣、禁停提示牌，并对送考车辆提供引导服务。在公共交通保障方面，区交通运输局指导公交企业制定了绕行方案，针对考点周边道路管制，将适时对途经塘沽一中、塘沽二中、紫云中学、南开滨海、汉沽一中、大港一中、大港油田一中周边的844路、107路、106路、822路、127路立高专线、127路渔港专线、939路、523路、929路等20多条公交线路进行临时调整。同时，公交车辆被要求在途经考点时取消外部报站，禁止鸣笛，为考生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稳定的电力供应和畅通的网络通讯是确保高考公平顺利的基础。滨海新区电力与通信保障部门提前进入高考时间，对各考点以及关键涉考场所的设施进行了拉网式排查与升级。在电力保障方面，国网天津电力公司滨海供电分公司提前启动一级保电预案，成立高考保电工作专班。自5月下旬起，运维人员便对涉及全区的13个考点的输配电线路以及变电站设备开展特巡与红外测温，及时消除潜在隐患。考试期间，电力部门将实行考点方案，一考点一方案，安排应急发电车现场驻守或保持热备用状态，抢修队伍24小时待命，确保监控系统及空调等关键设备的零闪动可靠供电。在通讯保障方面，中国联通、移动以及电信滨海分公司联合成立高考通信保障突击队，技术团队提前对各考点考务室、试卷保密室以及考点内的网络线路进行了全面检测与压力测试，重点保障考场监控数据实时上传、防作弊信号屏蔽仪正常运作以及考务指挥系统音视频畅通。同时，为应对极端情况，通讯部门还建立了应急备用链路，并且协调无线电管理机构对考点周边电磁环境进行监测，清理非法信号，确保标准化考点网络传输不中断、低延时。滨海新区各街道、社区以及执法部门积极行动，将护考服务延伸到最后一公里。泰达街道及各相关社区充分发挥基层治理优势，提前开展静音护考宣传。泰达街综合执法大队在英语首考期间曾出动40多人次进行巡逻，劝导商户规范经营，严控施工噪音。这一成功经验将被沿用至6月高考。执法队员将在考点周边设立护考服务岗，为考生提供应急帮扶。此外，有温度的考试还体现在对特殊考生的关爱上。结合新区推行的青苗关爱工程与心理健康10个1要求，各学校不仅关注学业成绩，更对5类重点学生建立了精准关爱台账，通过心理疏导和家校联动，帮助考生缓解考前焦虑，以最佳状态迎接人生大考。2026年是滨海新区的作风建设年，高考组考工作成了检验干部作风的试金石。区教体局要求全体考务人员、监考教师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坚决纠正唯分数倾向，在考务工作中体现人文关怀。在前期的高考英语机考以及6月的正式考试的筹备中，从试卷保密室的监管到考务人员的培训，全流程实行精细化管理与闭环落实，确保实现平安高考目标。目前滨海新区各考点考场布置监控调试以及应急预案演练已全部就绪，滨海新区教育体育局以及招委会各成员单位正严阵以待，全力以赴为全区1.2万多名考生保驾护航，助力滨城学子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梦想成真。日前，2026年滨海新区65环境日主题实践活动在滨海文化中心举行，通过绿色发展经验分享、生态风采展演、环保创意市集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倡导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新风尚。
1: 今年65环境日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启动仪式上，来自新区政府和企业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各自领域的绿色发展经验。活动现场，新区中小学生带来生态节目展演，在寓教于乐中让生态环保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新区少年儿童还向全社会发出倡议，大手牵小手，全民齐行动，自觉践行生态文明理念，共同守护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据介绍，在各方共同努力下，2025年新区 PM2.5 年均浓度每立方米35微克，为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低值。 12条入海河流，水质累计。

0: 均值均达到五类或优于五类标准，土壤污染风险得到有效管控，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单位 GDP 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进一步降低。
1: 在六五环境日到来之际，天津新港海事局联合天津市港航局、天津南疆海关、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天津港轮舶有限公司等多家涉海单位积极开展海洋生态保护活动。工作人员首先利用无人机航拍摸排数据，随后志愿者们搭乘港口拖轮深入航道、港池等关键水域，集中打捞塑料废品、废弃渔网、漂浮生活垃圾，同时联动码头权属单位清理岸线前沿水面杂物，将全部垃圾统一归集、合规清运，切实净化了港区水体环境。活动现场，志愿者们还向广大船员发放了科普材料，并在环保条幅上签字，共同许下环保承诺，凝聚海洋生态保护共识，强化一线从业者依法作业、绿色生产的底线思维。
2: 我们希望啊，通过这样的主题活动，引导行业人员关心关爱海洋环境，用实际行动积极投身美丽中国建设。接下来啊，我局将紧盯船舶污染源头管控，深化多方协同共治，构建宣教、监管、服务、应急全链条监管体系，以海事履职守护港区安宁，助力天津港绿色港口高质量建设。
3: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举办期间，开展了一系列专题研讨活动，业内代表齐聚现场，聚焦人工智能、赋能水运、交通、海洋经济创新升级、国际航运、贸易合作等前沿议题，持续汇聚全球高端智库资源，搭建专业化、国际化交流合作平台。
0: 在2026第三届工贸港航协同发展论坛及数字港航供应链发展论坛上，重点围绕工贸港航协同发展及数字港航供应链、供应链集群出海等热点议题展开交流。行业代表结合当下发展现状，从政策解读、技术创新、场景应用、行业规范等多个维度分享前沿观点与实战经验。
4: 处于内陆地区的成都不靠边不靠海，那么我们现在已经跟我们的天津港实现铁路，内陆铁路到达天津，然后采用天津的海港实现铁海联运的方式一起出海出港。我是第二次到达天津参加博览会，感觉是对我们内陆城市非常好的一个平台，解决了内陆与我们的沿海港口以及世界连接的一个通道。
5: 我们现在的这个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数字化和智能化啊，大家呢在论坛上说的最多的也是如何创新，如何转型发展。大家呢看来呢，就是说这个共识啊，实际上是已经是形成了啊。通过这个平台，我相信我们各行各业啊，尤其我们不论是我们的这个港行业也好，或者是生产制造也好，在今后都会取得一个更大的一个发展空间。
0: 作为本次活动的重要平行论坛，国际智慧物流发展报告会围绕数字化、智能化赋能跨境多式联运，深化一带一路沿线物流互联互通进行探讨，明确以数字技术打通跨境物流堵点，深化产教融合的发展方向。本次报告会搭建起跨国政策互通、产学研落地、产业链精准对接的专业化交流平台。同时，会上进行平台发布、创新中心揭牌、丛书战略合作签约三项标志性成果集中落地。
1: 国际道路联合会主要是推动知识的交流和传播，而天津也向世界展示了在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能够做哪些工作。我今年会在日内瓦参加一个行业盛会，我会给他们展示在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上都发生了哪些有意思的活动。
6: 这两个方向会持续促进他们的合作，一个把我们国家的智慧物流相关的设备和产品输出到国外啊，目前已经有相关的成效了。第二个呢，促进这些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的这个学术和知识的传播和交流。
0: 与此同时，本次活动同期还举办了2026国际货代物流行业高质量发展论坛等多场特色专题论坛，搭建起高端化、专业化、多元化的交流合作平台，有效汇聚行业智慧，凝聚产业共识，对接优质资源，助力天津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智慧港口、国际航运枢纽，赋能全国港航产业高质量发展。
3: 备受关注的2026年滨海新区龙舟争霸赛将于6月13号明

0: 国开赛，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准备就绪。29支来自全区各界的参赛队伍整装待发，准备向着冠军发起冲刺。
1: 作为滨海新区极具影响力的品牌赛事，去年的龙舟赛曾经吸引近30,000名观众现场观战，场面十分火爆。今年的比赛依旧设在宽阔的海河渔家铺段，项目也依然是极具视觉冲击力的200米直道竞速。目前包括去年斩获冠军的北塘龙舟队、实力雄厚的保税区机关联队、滨海公安龙舟队以及来自航天领域的大火箭队、各街道队等多支劲旅都已投入到最后的备战训练当中。队员们利用业余时间反复打磨划桨节奏，磨合团队配合，力争在正式比赛中发挥出最佳水平。
2: 我们今年呢，要比往年，我感觉队员的信心和这个能力都有所提升，全力以赴，争取在我们这次的龙舟比赛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1: 据赛事组委会负责人介绍，本次赛事的赛道布置、安全保障、医疗救护、观众引导等各项筹备工作都已全部安排到位。为了让参赛队伍都能尽情展示风采，本次大赛赛制更改为轮次赛，每支队伍保证至少2次上场机会。同时，为了保证比赛成绩更加公平，比赛还启用了电子计时器。
3: 比赛是有29支参赛队，我们进行了抽签，主要是为了公平公正啊，我们设置了5个种子队，然后呢分到每一个组里面。我们还进行了安全方面的一些提示。
1: 赛场外同样精彩，今年赛事将继续深化体育加模式，现场将设立文创市集和美食嘉年华。在比赛间隙，观众还能欣赏到水上飞人、桨板等极限表演，体验一场集竞技、消费、娱乐于一体的全民狂欢。
0: 芒种一过，意味着高温高热的盛夏时节即将开始，在此时节市民应注意饮食调整，尤其是即将参加高考的考生们，要保证良好作息，注意防暑降温。
4: 未来一周，滨海新区天气以多云转晴为主，整体气温较为凉爽。在6月7号到10号的高考期间，最高温度在24摄氏度到27摄氏度，对考生来讲是十分舒适的考试天气。在此，我们提醒各位考生及家长，请随时关注天气变化，选择适当的交通工具出行，并做好防暑降温准备。结合此时的气候特点，中医专家也为我们提供了养生建议。
5: 中医认为肺主气司呼吸，且肺是焦脏，最怕湿热侵袭，结合芒种节气的气候特点和中医养生理念，此时养生的核心呢，就是清热祛湿，固护肺气。首先呢，是起居护肺，避湿防寒是关键，建议大家呢要勤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的空气流通，饮食调护，遵循清淡祛湿、润肺健脾的这个原则。中医讲呢，肺是喜润物燥的，比较怕湿怕寒，芒种湿热交加啊，既要这个润肺护肺，也要健脾祛湿。日常呢要多饮食这个包括梨呀、百合啊、银耳还有荸荠等这种润肺肺利咽的食材，可以搭配精米、冬瓜、绿豆、山药等健脾利湿之品。

0: 歌，
1: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没了车水马龙的上班路，少了跃跃欲试的红绿灯，
2: 放开紧张也要放开忙碌的自我，拉开窗帘也要拉开疲惫的枷锁，
1: 迎着清晨的太阳，
2: 在这儿我们给你一个有氧健康的好时光，
1: 周末早班车。

0: 好，我们再来关注民生新闻。连日来，滨海新区基层活动好戏连台，夏运与活力同步升温，一起来听。
1: 近日，大港街道开展民兵集合点验，来自海上侦察连、通用抢修抢建连、改进型高炮连等分队的百余名机改民兵精神抖擞参与点验。

0: 活动严格按照规范流程，依次进行了干部骨干任命、出入队人员宣布、逐人点名核验等环节，整个点验过程秩序井然、规范有序。
1: 通过这次集合点验，我们要进一步提高全体民兵的组织观念，增强纪律意识，巩固年度整组成果，同时呢，让每一名民兵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肩负的职责使命，始终遵循平时服务、及时应急、战时应战的原则，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时不我待的使命感，自觉扛起民兵职责担当。
0: 在宣誓环节，全体基干民兵庄严宣誓，一句句铿锵誓言响彻点验现场，展现了新时代民兵的责任担当。新入队民兵代表在会上做表态发言，表示将牢记职责使命，重视履行国防义务。大会还对2025年度三同三赛专业对抗赛中表现突出的野战救护先进代表进行了表彰。
2: 这次点验对我是一次深刻的教育和洗礼，今后我一定严守纪律，刻苦训练，快速完成从普通群众到合格民兵的转变。
0: 点验是开场，练兵才是常态。大岗街道将以此次点验为契机，不断加强民兵组织建设和正规化建设，着力锻造一支政治坚定、素质过硬、作风优良的民兵队伍。日前，北塘街道第四届广场舞大赛暨北塘四季之夏韵民欢片战活动在新家园商业广场火热开赛，十支队伍同台竞技，用汗水与笑颜点燃渔乡夏夜。大赛在传统韵律渔乡风情中交织，原创佳作接连登场，选手们踏浪般的节拍、火焰般的身姿引得观众连连喝彩。中场环节，潮涌北塘知识问答点燃智慧火花，青少年稚嫩而认真的表演添上一抹清新。大屏幕回顾北塘四季蝶变，主题打卡区前人头攒动，居民纷纷定格专属夏韵记忆。
3: 今天太热闹了，看大家伙在台上跳得那么带劲儿，我都高兴，这样的活动真不错，希望街道以后多办，邻里们凑在一起乐呵啊，日子才有味儿。
4: 我们希望这届广场舞大赛让文化惠民真正走进百姓生活，也让渔乡风情在邻里共舞中代代相传。看到大家跳得这么起劲，笑得这么开心，就是我们持续办好北塘四季的最大动力。下一步，街道还将继续举办这样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更多居民在家门口共享文化盛宴。
0: 为普及生物多样性知识，增强青少年生态保护意识，近日茶店街道清源里社区联合汉沽河西第一小学开展了生物多样性主题科普活动。滨海新区青少年事务社工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学生们讲解常见鸟类外形特征、生活习性以及科学观鸟知识，同时普及鸟类生存现状、非法捕鸟、破坏栖息地的危害，引导大家保护鸟类。科普宣传过后，学生们在社工的指导下动手制作平衡鸟，他们充分发挥想象力，搭配多彩色彩绘制独特花纹，很快一只只造型别致、色彩鲜艳的平衡鸟相继成型，现场气氛轻松活跃，同学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鸟类形态之美，将爱鸟护自然的理念转化为直观的行动体验。此次校社联合活动融知识性、趣味性、实践性于一体，既丰富了青少年的生态知识储备，又在潜移默化中培育了生态文明理念。
5: 参加这次活动，我收获满满。老师展示的摄影作品让我知道了许多珍稀鸟类以及它们的生存现状，知道了保护鸟类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我以后一定要积极保护动物，积极保护生态环境，做护鸟的小卫士。
0: 与此同时，汉沽街道东升里社区碧桂园第三届红心碧海杯篮球友谊赛激烈开赛，球员迅速进入状态，攻防转换紧凑，进攻端配合默契，投篮精准，防守端站位严密，赛事聚焦运动本身，为篮球爱好者提供切磋平台，点燃社区全民健身热潮。此次友谊赛以精彩的体育竞技为载体，不仅为社区篮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展现自我的优质平台，更用鲜活的赛场风貌点燃了社区全民健身热潮，增信邻里凝聚力。
6: 这次比赛不仅锻炼了身体，也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在赛场上大家相互配合、互相鼓励，氛围特别好。通过这次活动呢，也认识了不少邻居和球友，增进了邻里之间的感情，希望以后社区能多举办这类的活动，让我们的邻里关系越来越融洽。
7: 近期滨海新区城市内涝治理三期工程已经全面开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上午九点，记者在新港片区施工现场看到，机械设备、管线探测、土建作业等有序开展。本次内涝工程针对滨海新区老城区多年积水痛点进行拔箱治理。开工前，施工单位联合交管、城管及水电气暖产权单位反复优化方案，确保安全施工，最大限度减少扰民和交通影响。项目采用分片区、分时段错峰作业模式，同步落实道路临时导向、安全围挡、公示提醒等措施，压缩占道时长，为居民正常出行提供保障。
1: 一个是为了解决这个新港片区啊，在极端天气下的内涝积涝问题，另外一个也解决一个雨污分流问题啊。现在我们正在啊，然后施工导行路、划线、剪枝等做开工前的准备啊，整体的13条路啊，逐步推有序推进吧。
2: 滨海新区内涝治理三期工程呢，是在前期泵站和主管网建成之后的对城区范围的继续的改造，后续计划在2028年年初完成全部的改造。
0: 据了解，本次改造共涉及杭州道片区、金塘公路至福州道、新港片区、春风路至海滨大道、金塘公路以南片区、吉林路至车站北路、向阳片区、赵家地片区五大片区。片区排水管网多见于上世纪80-90年代，长期存在雨污河流老化破损等问题，导致雨天积水内涝，增加下游泵站压力。改造后将提升老城区排涝能力，消除溢涝点，构建源头减排、管网排放、蓄排并举、超标应急的防涝体系，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为滨城筑牢民生安全屏障。
3: 近年来，滨海新区紧抓数字经济发展风口，大力扶持网红经济、直播电商、自媒体创作等新兴业态，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借助新媒体风口开启居家直播创作新模式，足不出户就能拓宽创业增收渠道。在我们身边就有一位本土网红博主陈斌，凭借自己饲养的宠物金毛犬爆红犬王，他的故事也成为滨城数字新业态发展的生动缩影。
0: 温馨简约的居家环境里，金毛犬轮胎灵活聪慧，听从主人指令完成各类互动小游戏，温顺懂事的模样治愈无数网友。作为全网知名的明星萌宠，这只金毛犬凭借超高情商、暖心有趣的日常视频，成为宠物短视频垂直赛道的标杆。而它的主人陈斌也以网名“轮胎爸爸”成长为国内头部宠物领域自媒体创作者。
4: 我是2015年买的轮胎，拍短视频呢，就是纯粹为了记录生活，就没想到有很多的人关注它。
0: 陈斌告诉记者，他曾是滨城的一名普通创业者，饲养轮胎仅仅是出于个人爱好。闲暇之余，他随手拍摄并发布狗狗的日常片段，记录家人间的相处点滴。起初创作并没有专业剧本和精良包装，全部源自最真实的生活日常。自行车骑行、帮忙取快递、暖心守护主人、治愈日常陪伴，接地气正能量的内容，让憨厚聪明的轮胎迅速收获网友的喜爱。而历经数年深耕打磨，陈斌持续优化内容风格，长期的坚守让账号粉丝量稳步增长。目前全网粉丝总量突破千万，单条爆款短视频点赞量超200万，累计数十亿播放量。褪去网红光环，镜头之外，陈斌和轮胎依旧保持初心，简单纯粹的相伴模式也是账号能够长久长青的核心密码。
4: 之前轮胎上过央视，也是央视看到我轮胎的视频以后，然后邀请轮胎去的，没想到就是轮胎拍了一遍就过了，特别的成功。
0: 借助千万级粉丝的超级 IP 影响力，陈斌依托新区优质互联网创业土壤，深度切入宠物经济赛道，结合粉丝需求开展内容变现、好物分享等相关业务，涵盖宠物主粮、日常用品、养护保健品等全品类产品。区别于传统带货模式，他凭借对养宠行业的了解，亲自筛选测评产品，以真实体验为粉丝推荐高性价比好物，收获市场与粉丝的双重认可。如今的他事业发展稳步攀升，不仅实现个人创业增收，也侧面带动了本地宠物消费，拉动上下游产业发展。
4: 一路走来呢，这么多粉丝呢都是喜欢轮胎，我也深知这份这个流量来之不易，一直呢输出正向的内容，希望呢能引导更多的人善待宠物，理性养宠，同时我也希望依托自身的影响力为本地宠物行业发展贡献力量。
3: 近日，新港街道千间四段小区居民向我们栏目反映，小区绿化树木长势过旺，枝叶遮窗或下垂，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及时的剪枝。
0: 记者来到千间四段小区，在1号楼进出口附近发现了一棵行道树，这棵树树冠浓密，枝系繁茂，向外延伸，有些侧枝弯曲下垂，高。

0: 接近人的头顶，遮挡了居民出行的一部分空间。
1: 像挂个车了，挂个人头嘞，对吧？这都是不安全的因素。到跟前周边也有嘛，这树顶其实常年的这个也该修理修理，渐渐了。
0: 记者走访发现，小区周边树木普遍长势过旺，将近有三四层楼高，有些已经探入居民家中护栏，枝叶遮窗，直接影响了室内的通风和采光。
2: 风一刮，把那树栏、把那护栏打得响，他睡不着觉。另外，他一开窗，他往里进虫子，屋里头光线就不好。本来这都老楼，得需要修理修理。
0: 记者将情况反映给了该小区所属的新港街道港行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前期已召开联席会，协调路灯、电力、通信等相关单位与园林部门配合工作，将于近期对辖区内树木统一进行修剪。
3: 因为这个树枝，它有的那个在主道上，它涉及到很多线路，所以当时就是把这个各部门都召集到了一起，让他们各自认领吧。就是他们也就表示肯定会全力配合这个事儿，报园林这块审批，他们正在走流程。现在这段时间，我们社区就是对这个反应比较强烈的，也修剪了一部分，大范围修剪批复下来的话，应该也很快，我们积极推进这个事儿。
4: 春夏季节是各类树木虫害的高发期，近日有市民向我们栏目反映，在海滨中医院附近的行道树上出现了大量的草履介虫，不仅影响了树木健康，也给过往市民带来了困扰。
0: 根据市民提供的信息，记者来到浙江路海滨中医院附近路段，看到道路两侧的行道树树干上都缠绕着黄色的防虫胶带，胶带上爬着不少草履介，部分树干缝隙与树枝上也爬满虫体，地面与沿街墙体下方随处可见掉落的虫子。途经此处的市民纷纷刻意避让绕行，掉落的虫体不仅影响周边环境卫生，也让过往市民十分反感。
5: 去年前年也比较凶，但没有今年这么厉害。四月五号左右就开始犯了，这个地面全都是踩得脏兮兮，连脚头上就和下雨一样的它的那个排泄物，然后你看这到处都爬的是，这墙上希望园林部门、政府部门能把这里治理治理一下。
0: 这些虫子除了给过往行人出行添堵，也让紧邻路段的海滨中医院深受困扰，日常接诊就医秩序受到明显影响。
6: 患者来到医院之后啊，车辆没有办法停，然后路过这儿的时候呢，都是这个虫子滴下来的一些粘液滴到了患者的脸上、头上以及身上，然后患者对此产生了这个极大的不满。园林虽然也给我们打了两次药给这个周围的树，但是并没有解决这个虫子的问题，是还是希望有关部门呢能重视一下这个虫子的治理工作。
0: 行道树草履介大面积泛滥，扰民又伤树。记者随即就虫害成因、治理难点以及整治举措联系了滨海新区园林绿化服务中心，了解具体情况。
7: 草履介就是这个季节，过两天一热了，它都没有了。每年这开春出来以后啊，都往树上爬，树上到一定程度以后，它身上有一种那个蜡质层，你打药不效果不是特别好，那上网去打点药吧，没有别的好办法。
0: 截止到发稿前，园林工作人员反馈，他们已经再次对该路段的行道树开展集中药物喷洒消杀作业，全力清除虫害。下一步，工作人员还将持续跟进消杀效果，根据实际情况开展二次防治，切实守护行道树健康生长。
4: 近日，有市民向我们栏目反映，东江路上的人行道边上有一处井盖破损一段时间了，行人路过时稍不注意就会掉到井里，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希望我们栏目予以关注。
0: 根据线索，记者在东江路与杭州道交口东侧的人行便道上看到了破损的井盖。井口呈长方形，井盖四周的框架出现断裂塌陷。记者走近观察，这口井的深度约一米，由于井的位置处于人行便道的中间，一旦有人不小心踩空，很容易失足摔倒。
8: 肯定影响，特别是晚上过去的那个人行人们很不安全。这个你做的时候你弄那么薄干嘛呢？那不叫活，应该加强巡视，完了以后出现问题及时的把它补救一下。
9: 我看不见，这人就栽进去了，你能掉进去啊，磕了光着就磕了。
0: 由于井盖上写着公安专用的字样，因此记者将这一问题反映给天津市公安局滨海分局杭州道派出所。
10: 我们已经通知了相关部门，已经进行维修，已经上报了，它是有养护单位的，肯定是有人去修。
4: 近日有市民向我们栏目反映，紫云环道口袋公园里的休闲座椅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一直也没有人来维修，希望相关部门予以关注。
11: 我现在呢是在紫云环道口袋公园，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休闲座椅上面的木材呢已经严重的褪色断裂，失去了原本

0: 的支撑功能。那这些座椅呢，原本是为了市民经过这里时可以歇脚或者是休闲交流设置的，现在呢，不仅不能为大家提供这些功能，同时呢，也影响整体的市容市貌。
1: 随后记者发现，公园里其他座椅都有不同程度的破损。一些经常路过此处的市民告诉记者，这个公园靠近新城家园菜市场，平时路过的市民比较多，且以老年人为主。现在座椅损坏，大家买完菜想歇歇脚都不方便了。
2: 去年就坏了，
3: 可能受影响了，
2: 没人来修，希望那么多美观一点。
4: 反正是不如好的，坐得舒服，看着肯定是不好看。
1: 既然从去年就坏了，为什么一直没人维修呢？带着疑问，记者联系了滨海新区市容市政和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表示会尽快派专业人员到现场查看。
5: 我问了一下，反正肯定是换新的，地破损严重的那种，就是换新的，近期两天换。
6: 资讯与声音同步，
7: 关爱与时间同步，
6: 沟通与心灵同步，
7: 听觉与流行同步。
6: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
7: 让您与世界同步。
8: 没了车水马龙的上班路，少了跃跃欲试的红绿灯，
9: 放开紧张也要放开忙碌的自我，拉开窗帘也要拉开疲惫的枷锁，
8: 迎着清晨的太阳，
9: 在这儿我们给你一个有氧健康的好时光，
7: 周末早班车。

0: 好，再来关注国内新闻。公安部6月5号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据介绍，为确保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安全平稳顺利，根据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统一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将始终保持零容忍态度，进一步强化协同联动，全面加强高考安全保卫力度，坚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强措施，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坚决维护广大考生合法权益，全力确保2026年高考安全平稳有序。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依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对在国家教育考试中作弊的考生，教育部门可作出取消成绩、暂停考试等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高考中组织作弊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代替考生考试、出售、使用无线作弊器材等行为的，涉嫌组织考试作弊罪、代替考试罪、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非法经营罪和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等罪名，将承担刑事责任。日前，网络餐饮新规正式施行，要求平台必须对入户的商户进行实名登记，资质审查要从源头整治。幽灵外卖新规落地前夕，上海警方就破获了一起网络餐饮证件造假案。
1: 这家总部位于上海的餐饮管理公司主营牛排、凉菜等熟食类产品，同时以餐饮品牌加盟、食材供货为名义，面向有意经销他们产品的外卖商户招揽加盟，
2: 主要是就是帮人家的外卖店铺做一个网络的运营还有建店，同时呢他们自己名下也会有一些就是为人家供货的产品，就是食品店供货的产品，平时呢他们会通过就是这种招商部门来对外找这种小型的餐饮经营者来为他们提供服务。
1: 然而一些想要加盟的店铺并没有正规的资质，这家公司则会表示可以帮忙代办全套证照并代办入驻外卖平台，殊不知所谓的代办其实就是伪造证件进行办理。
3: 假洋证最大的区别就是真的假洋证它的那个经营范围只有食品流通啊，它为了做外卖上线，所以它把这个经营范围改成有餐饮、有热食类食品制售、有冷食类食品制售，有了这两块以后就可以卖一些菜和汉堡之类的东西了。
1: 警方调查发现，上海宝山区的一家汉堡牛排店就涉嫌使用了这家公司提供的假

0: 实际上，套用其他店铺地址修改餐饮品类，随意篡改经营信息，是这家公司的惯用手段。警方在调查中发现，这家公司代办的网络外卖店为数不少，有的线上早餐店套用了线下早餐店的地址，而实际上这家线下店铺早已关门歇业。
1: 平台上注册的是这个地址，但是实际它的出餐地址不是在这个地方，盗用这家店的名义。
0: 在这家餐饮管理公司的操作下，没有任何资质的无证小作坊就能摇身一变成为外卖平台上的合规餐饮门店。
2: 我们认为它是幽灵外卖的一种，有些店铺以店多开以后，举个例子，可能它是某某某麻辣烫，那实际上它还可以出汉堡，还可以出别的餐饮。那么我们在实际的马路上，我们是看不到这家某某某汉堡店的。他们会跟骑手说，你接到这个单以后就到这个麻辣烫店，我会把这个汉堡从里面拿出来。那么对这个汉堡店来说，其实就是间幽灵餐饮。
0: 警方逐一对涉案公司代办的门店证照开展比对核验，经查，与涉案公司关联的外卖店铺遍布全国，数量高达200余家，目前已查实33家门店的证照涉嫌伪造。
3: 这个餐饮公司呢，它是有一个招商部门的，他们会不停地打这种就是餐饮人员的这种电话，都对外做广告，之后呢就是那个商家看到广告以后，然后找的餐饮公司。
0: 4月10号，警方展开收网行动，抓获公司负责人何某、李某等7名涉案人员，现场查获大量伪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国家机关证件。经查，犯罪嫌疑人何某等人通过线下电话推销、线上网络引流等方式，大肆招揽想入驻外卖平台的餐饮商户。
3: 就是我们说的幽灵外卖嘛，他没有经营场所，所以他没有办法去申请营业执照跟食品经营许可证，所以他才会需要找这些公司来帮他干。
0: 何某等人明知相关商户不具备合法合规经营资质，仍通过上游制作假证的顾某、罗某批量伪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经营证照，甚至制作假的店铺实景照片，代为办理入驻外卖平台的手续。
2: 比如说我原来是做冷食的，我要改做热食，我肯定需要一些热食所必备的卫生条件，但有些店达不到，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像前面说的，我在同一个地址，我不可能同时开两家店，那么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去批的方式，去改的方式，达到能一店多开。
0: 在此过程中，何某等人的公司还通过提供自己的牛排等货源，参与经营这些本不具备资质的门店，并抽取实际营业额5%左右作为回报。这些餐饮门店的经营实际上严重脱离监管。
2: 那么从监管的角度，那因为这个汉堡店包括他做的别的这个店，因为不在就是市场局的这个经营的目录里面，所以市场局没办法对这个他开的额外那个店进行日常的监管、卫生的监管啊、人员的监管，所以这个对食品卫生这个角度和安全的角度还是有一定的隐患的。
0: 警方顺藤摸瓜，将上游制作假证的犯罪嫌疑人顾某、罗某抓捕归案，实现了全链条打击。目前何某等9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4: 如果有人告诉你下载软件就可以领取大额资金，你会心动吗？湖南的一位老年男子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对方告诉他只要下载一款软件就能申领所谓的大额扶贫专款，之后他按照对方的指引一步操作，没想到却成了对方的电诈工具。这个事情还要从他从湖南到湖北购买黄金说起，他为什么会舍近求远跑到异地去购金呢？
0: 早已在门外等候多时的民警接到金店老板的通知后，立即进入店内对这名老年人进行询问。在翻阅他的手机时，眼尖的民警发现了一个异常的应用软件，点击打开后，购金的老人骤然紧张，有些语无伦次，并急忙伸手想要拿回手机。
5: 等一下
0: 事情还要从2天前说起。 通城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收到辖区金店老板的风险报备，一名看起来有60多岁操着湖南口音的男子专程跨

0: 省来到通城，计划一次性购入190克黄金，交易金额超20万元。普通人极少会去跨省购入大量的黄金，这个反常的消费行为触发了行业风控预警。
1: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这个人可能是一个被害人，他被别人欺骗之后到通城来购买黄金，购买黄金之后交给别人或者是邮寄出去，他极大的可能是这种情况。
0: 男子姓刘，在刘某的手机里民警发现了一款手机软件，软件里面的群聊人员数量众多，各类虚假领款的视频和截图频繁刷屏，好似人人都可以领取百万扶贫款。
2: 是陈竹根，我已经成功领取到扶贫办发的扶贫款，其他还没领取到扶贫款的家人们全力配合办理人员，这是真实的。
1: 这明显违反常理，那么这个人肯定这笔购买黄金的钱肯定是有问题的。我当时我以为他是个被害人。
0: 民警细致梳理聊天记录后，真相突然反转，眼前这名看似懵懂受害的老年男子竟然是转移赃款的洗钱车手，也就是负责将购入的黄金转交给下级的人员。民警顺线追查，将藏匿在公园准备转移黄金的接头人罗某也一并抓获。经审讯，两名嫌疑人刘某、罗某如实供述了违法经过，结合聊天记录、交易流水、口供证词，警方完整地还原了诈骗架构。这个犯罪团伙专门锁定老年人群体，利用他们辨别能力弱、求财心切的心理，长期洗脑诱导，一步步驯化成洗钱的工具人，隐秘地完成赃款流转。诈骗第一步，精准筛选目标，虚假引流入局。
1: 对于这些所谓领取扶贫款的谎言都比较容易轻信。
0: 63岁的刘某常年在各地打零工，还背负了40万元债务。2025年12月，他接到了一名自称所谓扶贫办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还发送了一款 APP 的下载链接，称登录后可申领大额扶贫专款。
1: 看到这个平台好像还是挺正能量的，但里面很多。
0: 然而APP 也好，所谓的扶贫专款申领也罢，完完全全都是骗子的套路，一旦动心就是掉入圈套的开始。诈骗第二步，捏造规则，诱导转账。一名自称李秀琴的所谓扶贫专员主动对接刘某，他告诉刘某，想要领取扶贫款需要先给他的银行卡刷流水，不然突然接收到100多万元的巨额资金，这张银行卡会被封控，这都是骗子的常用话术。
1: 差不多10点左右，他就说看我怎么给你刷流水，却打了一笔款进来了，大概18500块钱吧。
0: 诈骗第三步，销毁证据，操控线下洗钱。一旦资金到账后，所谓的专员立刻下达操作指令，要求刘某取现后更换银行网点，假借家具采购等名义将资金划转至另一个陌生账户。
1: 汇去了以后，这个汇单他让我马上把它撕掉、销毁，把它撕碎，然后拍照片给他看。
0: 3天后，刘某的账户收到了那名专员发给他的688元辛苦费。2026年1月，所谓扶贫专员要求刘某再次刷流水，这次到账40000元，但是取不出来了。诈骗第四步，制造放款障碍，切换实物洗钱。
1: 他说你这个资金受到了限制，他说也要经过审核才能取款。
0: 转眼到了今年1月底，这位自称扶贫专员的人告诉刘某，给他换一种以黄金实物发放的方式，并介绍了一名叫刘丽霞的专员。这名专员让刘某到当地和周边城市筛查支持代付交易的金店。
1: 他还发了连锁店，他说你不要去问，你问那些个体的。
0: 刘某辗转湖南、湖北多地寻找金店，同时在网上寻找。一天，他刷到通城这家金店老板的直播账号，主动私信咨询。
3: 他是这样说的，是他儿子，他没有跟我说他儿子到底来不来店里，是吧？我不支持代付的， 就除非本人在店里面。
0: 为了得到金店老板信任，以便后续完成大额购金，诈骗团伙特意转账，安排刘某提前到店小额消费，购买了一款金吊坠。

0: 铺垫完成后，刘某随即向店家提出预定190克金条，计划20万元大额购金的需求。
1: 他说，我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的钱在我儿子那里，能不能就是我儿子把钱转在你的账户上，就是不是他本人。
0: 非本人到场，异地代付，大额购金，多重反常行为叠加，让经验丰富的金店老板心生警惕。为试探对方，店家刻意抬高金价。反常的是，刘某竟然不议价，只催促尽快备货，早点成交。
1: 他跑过来买东西，他都不问价格的，款式也不选的，这种是肯定有问题的。
0: 金店老板第一时间向通城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提交风险报备，约定在刘某到店取金时开展现场核查工作。于是这才有了节目开头的一幕。目前刘某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刑事拘留。因处置及时，本次涉案的20万元赃款警方已经足额返还给了被害人。
2: 5号是世界环境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2025年度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在浙江宁波的一起光污染纠纷案件中，业主因为受不了对面建筑玻璃幕墙的长时间强光反射，把该建筑的开发商告上了法庭。
3: 2009年，水女士购买了浙江宁波某小区的一套房屋，房屋位于8楼，是该栋楼的顶层，客厅朝西，有一整面落地窗。2021年12月，对面一幢玻璃幕墙建筑通过了竣工验收。从此以后，每到太阳升起，阳光就会经过玻璃幕墙反射到水女士的客厅，夏季尤其严重。这让水女士和家人的生活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4: 我是实在是睡不了嘞。我们家里啊，前面有一个1000多平方这样这个玻璃幕墙，光滑带动我们的房子。我们的房子呢是它是挑高的，有3米多高，这个窗也是3米多。5月到8月里面，就每一天有4个小时，就是太阳这样子反过来。我今天屋里了，全部窗帘又拉落来，没擦黑位置了。
3: 水女士找到对面楼宇的开发商协商，开发商也对水女士家房屋客厅的窗户做了贴膜处理，但反光并没有明显改善。于是水女士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对方停止侵权或赔偿损失32万元。
5: 这个案子最大的争议焦点呢，被告到底有没有构成侵权？因为被告抗辩，他认为阳光是人类生存的必然条件，阳光不会造成污染。原告以被阳光照射为由，认为被告造成侵权，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
3: 起初，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委托了3家鉴定机构，对本案的太阳光反射光照的情况进行鉴定，但委托申请都被鉴定机构退回了。相关专家表示，当前法律对太阳光照度并没有一个上限标准，所以鉴定机构无法对该案的情况进行鉴定。
5: 那目前国家对光照有一个 LED 屏幕反射光照的一个限制规定，对太阳光照是没有这方面规定的。再说反射光它具有一个不稳定性，会随着季节、时间、太阳升起的高度等等受到影响，那本身要监测一个光照度也非常困难。即使通过技术条件监测到了这个光照度的相应数据，因为缺乏一个上限的标准，也没有办法直接根据数据去判断它是否超标。
3: 为了确认反射光线的实际情况，法官分别选取了不同时间段对涉案房屋进行现场勘查，
5: 最后是以这个反射光是否超出了一般人可以容忍的程度这么一个标准去判断被告是否构成侵权的。那我们认为这个案子中反射光存续的时间比较长，而且经过我们现场情况来看，这个反射光对人的感官是非常刺眼的，它已经达到了一个普通公众难以忍受的一个程度。
3: 我国民法典规定，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不得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
5: 原告夫妇呢是退休老人，他们居家时间比较长，而且这个在客厅是他们主要的一个活动区域，所以我们认为对原告的正常的起居生活是造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影响的，最终是根据这个情况去确定了被告构成侵权。
3: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水女士经咨询后得知，若将涉案房屋客厅现有窗户玻璃更换为低透

0: 玻璃，能够有效减轻反射光影响，更换费用约为6.5万元，因此将诉讼请求中的赔偿数额变更为6.5万元。
1: 那么针对原告的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那我们最终是采取了一个替代性损失修复的一个方案，也就是说考虑如果把原告客厅的玻璃窗改造成一个低透玻璃，那它既可以有效减少反射光的摄入，那这个费用也比较低。
0: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因涉案建筑已建设完成，整体拆除玻璃幕墙将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部分更换亦影响美观，同时缺乏对涉案房屋进行内部改造的可行方案，即使进行改造也会对房屋的原有装修造成破坏。与前述两个方案相比，更换涉案房屋客厅玻璃显然更为经济合理。最终一审法院判决房产公司赔偿水女士损失6.5万元。宣判后房产公司不服，提出上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维持原判。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8 a.m. 北京时间8点整，
1: 让新闻贴近耳朵，
2: 用资讯关联生活，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滨海之声，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3: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4: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3: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4: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5: 爷爷，我还要一碗。
4: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6: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